点促进私募投资基金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通过完善机制、补齐短板、加强协同、系统性升级私募基金监管。住房城乡建设部就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修订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九类情形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账户内的存储余额。中国人民银行定于6月13号发行国家宝藏融合交流金银纪念币一套，该套纪念币共5枚，其中金质纪念币是2枚，银质纪念币3枚，均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货币。高考方面，记者从公安部了解到，全国公安机关和教育部门进一步强化协同联动，全力确保2026年高考安全平稳有序，同时提醒考生严守考规考纪，诚信赴考应考。2026高考在即，教育部发布预警信息，并公布了迷信高考押题等案例，指出靠 AI 或所谓的专家押题来获取高分是不现实的。人民锐评发文，所谓的 AI 押题与高考命题的反押题机制、教育规律背道而驰，纯属收割考生与家长的话术和套路，与其指望外部玄学、迷信捷径和神预测，不如保持定力，查漏补缺，规律作息，脚踏实地备考，这才是真正的加分项。出行方面，5号起售的国内航线客票的燃油附加费是下调了，具体标准呢是800公里含以下，航线每航段是80元，800公里以上的航线每航段是150元。再来关注5号，全国首张无目的地海上游出入境通行证在上海签发，游客可以依托相关政策实现免办签证短途出海度假。科技方面，我国科学家运用人工智能与地震仪识别布氏鲸低语，相关成果是在国际学术期刊《地球物理研究通讯》上发表。国际方面的消息，乌拉圭外交部长宣布将对持普通护照的中国公民实施

当地时间5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已获悉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发布的公开信内容。泽连斯基于此前一天发表了致普京的公开信，提议两位领导人举行会晤，商定结束冲突事宜。文体方面的消息，2026重庆国际动画电影周定于6月9号到13号在重庆市永川区举办，38部中外动画影片将在重庆市31家影城亮相。电影《给俺妈的情书》将于全球上映。6月18号，该影片将在中国香港、中国澳门、新加坡、马来西亚、文莱上映。5号晚上，2025到2026赛季 CBA 总决赛落下帷幕，上海队主场战胜了浙江广厦队，以总比分4-1夺得本赛季 CBA 联赛的总冠军。这是上海队时隔24年再度问鼎 CBA 总冠军。看到我们这答题区，大家这题目答的还挺火热。刚才看到有朋友说，DBC， 说实话吧，我是懵的。还有9611这个朋友说，我打卡一下，没有参加过高考，但是我想要黄金小马。小薇说是 DBC， 祝所有的考生金榜题名，心想事成。7999这个朋友说，第一题答题是 D。语文全部正确的是 D 啊，第二题呢，我答的应该是礼器这个选项，第三题我的答案是 C。

还有朋友说，哎，虽然你看我这当年没参加过高考吧，但今天这特别好，在河北音乐广播，我这就达到高考题了，这是。今天不光让大家来参加一下高考啊，同时呢还送你鲜花和黄金小马。今天这三道题的确也都是当年的这高考真题啊，当年高考真题的第一题。我们都说第一题呢是帮助考生进入状态的一道题，所以大家来看看当年稳稳拿到这个分儿，现在再来看的话，是不是这知识点还能掌握？您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啊来回复"早安奶茶"，进入到我们这个帖子来看看这三道题：一道语文题，一道历史题，一道地理题。当年高考的第一题，现在还会吗？从昨天晚上的9点10点开始，石家庄的这个雨就陆陆续续淅淅沥沥的一直下到了现在。这周末呢，大概是要在雨中度过了。出门带好雨具，行车也注意安全。来听到汪峰在雨中。

0: 端午节选礼品选的头疼，烟酒以前送过了，报身赤肚，又不知道去哪儿买新的过。
1: 那就选燕之屋晚宴，燕之屋燕窝大品牌，品质好，送出去啊都说喜欢。
2: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燕之屋。
3: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4: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3: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4: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嘭弹回来。
1: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4: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3: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4: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3: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4: 1024乐商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4: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3: 想要效果1+1大于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4: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3: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4: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你的青春里是不是也珍藏着一首粤语金曲？那些年我们用蹩脚的发音跟着哼唱，却把每一句歌词都刻进了心里。2026年重磅音乐综艺来了，5月23日至8月8日，众多顶流歌手齐聚国乐无双。当普通话遇见广东话，
5: 多谢大家。
2: 当熟悉的旋律被重新填词和演绎，
6: 后面的路看到你们。
2: 经典异乡绽放，磅礴声量。河北音乐广播携手君乐宝简纯，跨平台联动，简纯乐播狂欢夜，5小时超长直播互动，更有明星周边、签名好礼独家放送。每周六傍晚5点到晚10点，抖音搜索君乐宝官方旗舰店，或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简纯即可观看直播。国乐无双，不见不散。
7: 孩子们快放暑假了，暑假你打算带孩子去哪儿啊？
8: 终于等到放假有时间了，我得赶紧带他去看看眼睛呀，现在近视太严重了，上课运动什么的都受影响。
7: 那我告诉你个好消息，现在河北音乐广播联合富明眼科医院针对暑期专门举办河北摘镜活动，仅需19.9元就能抢购专属摘镜套餐，做23项术前精细筛查。
8: 哎呀太好了，我听说光这个检查别的医院就好几百呢，太合适了，趁着放假我也带孩子去看看，早就想带他彻底把眼镜给摘了。
7: 对呀，而且富明眼科医院是河北省本土老牌眼科医院，专业放心。
8: 我赶紧告诉孩子他表哥，他正想报名征兵矫正视力呢，趁着活动一块儿去。
7: 河北音乐广播联合富民医院举行河北摘镜活动，只要19.9元就能做23项术前检查与评估。如果您也有摘镜方面的问题，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近视2个字报名吧。
2: 忽而今夏，看日光拉长的时间，万物生长，蝉鸣荡入云间，万籁作响，与夏同歌。FM102.4，河北音乐广播，带你遇见夏天。
9: 8:19，欢迎回来，这里是快乐出发，问候各位，周末早安，我是子琛，我们来关。

0: 注一下这轮降雨吧。从昨天晚上的9点10点开始，石家庄这场雨就下起来了，淅淅沥沥下了一晚上，现在还在下。不知道您所在的地方现在天气怎么样啊？我们来看到，根据气象部门预测，说从昨天傍晚开始到今天，像保定、廊坊以南地区有大雨到暴雨，个别地点会有大暴雨，包括像保定南部、石家庄、沧州、衡水、邢台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6小时雨量可以达到70毫米以上。说这些地区呢，有长江积涝、农田自涝和冬小麦倒伏这样的风险，山区及浅山区也有出现山洪、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的风险。省防指也是决定对以上区域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这种强度的降雨是在常年的6月上旬，其实并不多见的，局地雨势可能会有一定的极端性，所以提示大家这个周末出门咱们一定要注意安全，行车保持耐心，别着急路上啊。我们也看到，这是河北省气象台发布了大风蓝色预警，预计今天白天石家庄东部、沧州南部、衡水、邢台、邯郸也会有偏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农业方面的消息，昨天是迎来了连收带种的芒种节气，迎来了三夏大芒之时。目前我省气象部门也是启动了夏收夏种专项气象服务，通过完善农业气象灾害监测预报产品，强化监测预警风险提示。高考方面，高考临近，我省各地教育、交管等部门和志愿者队伍联动，围绕考生出行、食宿健康等关键环节细化服务，助力考生平安复考。高考季，石家庄市文化广场、民心广场、长安公园、人民公园等多个公园广场是集中开展防噪声污染治理的专项行动，为学子营造舒适的备考和考试环境。石家庄2026爱心送考公益活动开启，高考期间考生可以拨打4003299996客服电话来预约送考服务，是4003299996，或者呢是在路上可以直接招手乘坐贴有爱心助考这样车贴的公益车辆，可以享受免费送考服务。高考期间，秦皇岛、抚宁交管部门将对部分道路实行交通管制。民生方面的消息，石家庄山姆即将线上配送了，这是河北首家山姆会员商店石家庄店急速配送服务，将会在6月8号启动，服务是覆盖裕华、长安、桥西、新华部分区域，以办理山姆会员的市民可以通过山姆 APP 来下单，商品最快有望1小时送达，订单实付满99元即可包邮。石家庄市第五医院开设夜间门诊，夜间门诊的接诊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的17点30分到20点，地点是在1楼诊疗区及2楼中医特色诊疗中心。今年以来，石家庄市持续深耕文化惠民赛道，常态化开展遇见艺术系列文旅演出活动，演出覆盖商圈、街区、古镇地标、艺术园区等多元城市场景。6月9号起，唐山市河头老街唐山宴将正式落地不满意全额退款服务承诺，让游客游玩更安心，消费更放心。石家庄大剧院解锁6月精品演出季，集结国家级院团力作、春晚经典旋律和19国风大戏、红色音乐史诗、岁月金曲演唱会，承包观众一整月的视听盛宴。昨天呢是芒种节气，这芒种之后呢，这个天儿逐渐也是一个越来越热的趋势，躺在床上浑身冒汗。接下来呢，我们也来听听主持人新华来给我们分享一个降温神器，同时这也是本周乐商城的一个人气王单品。
1: 主持人好，大家周末快乐。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个夏日降温神器啊，就是凉席儿。传统的凉席呢，它铺着会有那个印儿，是吧？睡完之后身上有印儿，脸上有印儿，而且会粘肉啊，你觉得不是很舒服。躺一会儿， 凉席儿变成热席儿了哈，所以凉席儿这个东西也是需要更新换代的，需要用一些凉感的面料。那前段时间啊，乐商城溯源专场，我们去到了被称为世界家纺中心的江苏南通，我们探访了西域楼兰品牌的工厂，有一款产品卖的巨好，就是小冰块凉席，它是黑科技面料的，有软软糯糯、冰冰凉凉的那个料啊。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今天这个东西呢有床单款也有床笠款，价格只要109块钱起，我真的觉得这是夏日必备。首先来说它这个凉型啊，这个面料你那个手一摸上去，哎呀，冰冰凉凉的触感顺着皮肤散开，一碰降温，你不开空调你躺上去你都觉得特别的凉爽，名副其实小冰块，你感觉就哎呀睡在小冰块上也一样啊。但是它是凉而不冰，它面料呢做的还是 A 类母婴标准的，就是标准极高啊，你家里小宝宝敏感肌你贴身躺都非常安心，因为床上我们贴身铺的盖的一定用点好的，而且它不是薄薄一层啊，它是三层加厚的那个构造，表面是刚才说的那个凉凉的触感的那种高密度冰感的面料，中间呢是高弹缓冲层，所以它是软乎乎的，有点像乳胶的那个感觉啊，就是你像睡在那个乳胶软垫上，然后底下呢还有一层是蜂窝透气网眼儿。哎，我觉得最省心的就是它打理也特别省事儿，就是你能直接丢到洗衣机里面去机洗没有问题。床垫款和床单款和床笠款，我其实更推荐大家买那个床笠款，床笠款的话你可以把它牢牢的套在你的床垫子上，我们家常年铺的四件套我定制的全都是那种床笠款，因为你把它套住之后你不会就是来回跑嘛，那个床单对吧，它就很平整不会乱跑。然后家里面我觉得老人啊，觉得吹不了空调的，然后孩子呢怕那种硬的那种凉席儿是吧，对皮肤不好的，然后我们或者说年轻人你怕那个闷热粘身子的，你就买这一款，真的是那种软软的像乳胶一样的啊，那种凉席儿109块钱起，你就能拿下这一张小冰块凉席。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100出头。哎呀，我真的觉得买了这个夏天每天晚上你都能睡个好觉啊。我现在就觉得每天晚上最期待的就是洗完澡，哎呀，然后躺在小冰块凉席上，你恨不能自己摆成一个大字啊，我觉得太舒服了。还有就是回复给力，我们今天还有一个好东西，乐商城儿童类销量排名第一的杰尼儿童成长CBP 乳钙营养片。可能很多家长说我们吃着钙片呢哈，但是今天这个不是简单的钙片，它是里面有 CBP。 CBP 是什么呢？一种天然的骨骼生长因子，普通牛奶里面含有 CBP 啊，牛奶里面有的，但是含量很低，只有0.15%。所以这个我们今天说的这个杰尼儿童成长的 CBP 乳钙营养片，它每一粒里面它添加了20毫克的CBP， 就是骨骼生长因子，约等于喝了 1.33 升的牛奶。你让孩子一天喝一升多牛奶挺费劲的，但是你让他吃这个就跟零食一样是吧，奶香味儿的他也爱吃。里面除了有这个CBP 这种骨骼生长因子之外，还有我们说的常规的一些锌啊、镁啊是吧，你就不用给他补一堆了，瓶瓶罐罐的吃这一个就够了。原价99.9块一瓶，今天3瓶到手189，再送一袋叶黄素对眼睛好。同样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补钙长个儿，简简单单。618年终大促依然在继续啊，6月2号就开始了，一直持续到21号，甄选专区我们不光价格便宜了啊，而且还有买有赠，满218满618送精美好礼，还能抽免单大奖和超低折扣卡，多重惊喜等您来拿，赶紧回复给力进入商城，解锁您的618专属优惠吧。好的，主持人。

0: 暑期至，养生正当时。端午健康里，燕之屋燕窝。
1: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2: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3: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4: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3: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4: 全燕燕窝眼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3: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4: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你的青春里是不是也珍藏着一首粤语金曲？那些年我们用蹩脚的发音跟着哼唱，却把每一句歌词都刻进了心里。2026年重磅音乐综艺来了，5月23日至8月8日，众多顶流歌手齐聚国乐无双。当普通话遇见广东话，
6: 多谢大家。
5: 当熟悉的旋律被重新填词和演绎，
7: 后面的人我看到你们，
5: 经典必将绽放，磅礴声量。河北音乐广播携手君乐宝简纯，跨平台联动，简纯乐播狂欢夜，5小时超长直播互动，更有明星周边、签名好礼独家放送。每周六傍晚5点到晚10点，抖音搜索君乐宝官方旗舰店，或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简纯即可观看直播。国乐无双，不见不散。
8: 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618年终大促上线了，
9: 超多好物集结，大牌限时折上折。
8: SK2 神仙水5件套礼盒只要229元，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618专属价只要165元。
9: 现在进入商城下单还能抽免单大奖，超值好物零元购。
8: 不止呢，全场满218元赠手抓饼加烤肠组合，满618元赠黑芝麻阿胶糕。
9: 一年只此一次，618狂欢邀您来。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买买买了。
5: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10: 在这里，
5: 有你更精彩。
11: 早晨8点39分，欢迎回来，这里是快乐出发，问候各位周末早安，我是子琛。大家还可以来继续参与早安奶茶的答题抽奖啊，直接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就可以了。您可以看到3道题目，这是当年高考的真题，全部都是这三科的高考的第一题，历史、地理和语文。第一题我们都说比较容易拿分，让考生可以快速的进入答题的状态，当年稳稳拿到的分，稳稳掌握的知识点，现在看还是不是能够轻松拿到这个分儿？大家可以回复早安奶茶来看看，试着答一答这三道题啊。不论您答的对不对，只要答题参与留言，就可以自动进入到奖池啦。说起来，今天是2026年6月6号星期六嘛，说上一次遇到这个46同框，就是几六年6月6号的星期六，还是110年前。如果

果在未来再要等到这样的四六同框的一天，你要再等到110年之后，所以说今天真的是百年难遇的这么一个很有意义、有仪式感的这么一个日子。同时，明天又是高考，我们也来聊一聊吧，关于高考的几个很有趣的冷知识。不知道各位，你还记得自己当年高考的前一天晚上，你有失眠吗？这是根据中国抑郁症研究中心的数据表明啊，说高考前30天，大概会有8%的考生出现失眠的现象，而在高考前一晚，是有30%-40%的考生会失眠。想起来当年我高考的时候，前一天晚上也是怎么都翻来覆去睡不着。当时其实我就印象很深的，家里人跟我说的一句话：你在那个时候，其实你即便前一天晚上没有睡好，第二天你的注意力也不会分散的，你的注意力、专注能力、专注也是都在你的这个试卷的题目上。想想看，高考你的整个身体的所有的机能都会为你的这场考试来服务，所以说不用太大压力，放轻松，睡不着咱就睡不着了，不用总是想我还能睡几个小时，不用去想。我们再来说说考试时间。说众所周知呢，每年的高考主要时间是在7号和8号，但其实在2003年之前，7月7号和8号才是高考的主要时间。一方面是因为天气因素，所以说后来把时间更改了，因为7月份是盛夏嘛，一年当中最热的季节，时常有考生因为温度太高导致在考试当中中途会中暑。第二就是由于大多数的这个高校的开学时间是在9月份，高考日期的提前呢，既能够给阅卷提供充足的时间，也可以更方便高校的招生工作。同时呢，说6、7、8谐音也是录取吧。啊，我们总说讨个好彩头、好日子，总会带来一些好运气。

0: 关于高考呢，高考试卷这个保密级别它到底是属于一个什么范畴呢？高考试卷是属于最高的绝密级，与核武器技术文件是同一等级，所以说押运高考考试的这个试卷级别非常高。在押运高考试卷的时候，不仅有警察全程开道，武警全程护航，其实呢还有北斗卫星全程跟踪，可谓是严防死守。再来说到高考的分数，每年的高考分数公布当天都会有一小撮人查不到分数，说这部分人呢统一被称为是高分屏蔽生。拥有这项待遇的考生啊，成绩往往是全省的前50。而教育部之所以屏蔽他们的成绩，其实是为了防止炒作。当然分数不会屏蔽太久，一般是2-3天之后，待热度消退，分数自然就会显现，并不会影响他们填报志愿。最近呢，多个省份的教育机构也是发出了通知，提示今年高考的安检也有些新变化。进考场之前，对于考生佩戴的这个眼镜会进行查验，携带手机、智能手表、智能眼镜等，无论你是否使用，带入考场即构成作弊。高考答题严禁使用修正工具，比如说涂改液、修正带。想要快速通过安检，着装也需要注意，含有金属成分的手镯啊、项链啊、发夹啊等佩戴物品，以及带有金属拉链的便服，会触发金属探测仪的报警。为了快速通过安检呢，建议考生是穿这个无纽扣、无拉链的衣服，无任何金属的鞋子。
1: 1024音乐风暴，毕业季特别策划，未完的青春。大气恢宏的音乐律动鼓励人们勇敢往前走，王鹤野的歌声温暖自由，透露出少年的坚定，张韶涵铿锵透亮的嗓音仿佛一束光刺破黑暗，唱出少年正青春的坚定、追逐、奋斗、拼搏。张韶涵、王鹤野，篇章。

0: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端午送贵人，就送燕之屋。
1: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0: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2: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3: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2: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3: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月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4: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5: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6: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5: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6: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7: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5: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现在呢，雨还是在淅淅沥沥的下着，就预报着今天全天，河北省的大部分地区都是有降雨的，提示大家路上一定注意安全。我们也看到，这高速上沧州辖区现在黄石高速黄骅方向92公里处京沪互通附近，现在有一起事故发生，造成了后方1公里的缓行，大家路上一定注意安全。有什么需要帮忙的事情，提示的路况消息可以发送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我们今天的快乐出发节目就这样，稍后的时间是更加精彩的雕刻时光，傍晚17点钟一路畅听，我们再会。

0: 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生城大牌纯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1: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4: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1: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4: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6: 你的青春里是不是也珍藏着一首粤语金曲？那些年我们用蹩脚的发音跟着哼唱，却把每一句歌词都刻进了心里。2026年重磅音乐综艺来了，5月23日至8月8日，众多顶流歌手齐聚国粤无双。当普通话遇见广东话，
7: 多谢大家。
6: 当熟悉的旋律被重新填词和演绎，
8: 后面的路看到你们，
6: 经典必将绽放磅礴声量。河北音乐广播携手君乐宝简纯，跨平台联动，简纯乐播狂欢夜，5小时超长直播互动，更有明星周边、签名好礼独家放送。每周六傍晚5点到晚10点，抖音搜索“君乐宝”官方旗舰店，或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简纯”即可观看直播。国乐无双，不见不散。
9: 又到一年摘杏季，十五载淮安桥爱尔眼科万人摘杏正式开启，专家亲临淮安桥爱尔眼科全光速两眼定制近视手术，高考生摘杏专属补贴，领取电话6769-9666，6769-9666。
10: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1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8: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资讯抢先报，
2: 目前河北大规模接收作业。
3: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我国地大物博，幅员辽阔，山清水秀，河流湖泊众多，有源远流长的长江，波澜壮阔的黄河，也有烟波浩渺的洞庭湖，水光潋滟的西湖。千百年来，许许多多文人雅士们走过千山万水，写遍了祖国河山的绝代风华。在今天的经典留声，我们一起来领略藏在古诗词里的江河湖海。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它发源于青藏高原，流经九个省区，全长5464公里。它记录了炎黄子孙曾经的苦难，承载着华夏儿女的期望，也镌刻着世世代代不屈不挠的精神。古人们曾热情地讴歌过黄河。李白在黄河边感叹：“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刘禹锡说：“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涛风簸自天涯。”王维在边塞上独白：“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还有王之涣的：“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诗人们书写黄河的赞歌，表达内心的情感，也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精神食粮。

0: 滚滚长江东逝水。长江是亚洲第一长河和世界第三长河，也是世界上完全在一国境内的最长河流，全长6300余公里。干流发源于青藏高原东部唐古拉山脉格拉丹东峰。长江从源头流向大海，一路奔腾不息。有人觉得它神秘，有人觉得它多情，也有人觉得它太古老，肩负了太多的沧桑。长江是古今诗词的咏颂之江，诗人笔下的长江汹涌奔腾，气势磅礴，雄浑壮丽。浩浩江水也让苏轼有感而发，他用非凡的笔墨豪情挥洒，感慨激扬着文字。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里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时隔千年，这首《念奴娇·赤壁怀古》依然令人心潮澎湃。
1: 大江东去，浪淘尽，

长江从远古奔腾而来，在古诗词中壮怀激越。唐朝诗人张若虚在《春江花月夜》里说：“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雄奇壮丽的春江潮水跃然纸上。杜甫言：“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凄凉感伤。李白道：“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怀。”气势磅礴。李白还写过：“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借一江春水，表达对朋友的一片深情。诗人笔下的长江，有风平浪静，有灿烂星月，有瞬息之间轻舟已过万重山的快乐，还有长江春水绿堪染，江头橘树君子种的田园美景。明朝文坛泰斗杨慎的《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以其豪迈悲壮的基调，高远宏阔的意境及深邃的人生哲理，震荡了历史，惊艳了岁月。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在古人的笔下，洞庭湖也经常被入诗入画。洞庭湖是我国第二大淡水湖，洞庭湖的美景古人早有总结。潇湘八景中的洞庭秋月，园圃归帆，平沙落雁，渔村夕照等等，受到很多人的喜爱。洞庭湖历来就受到很多文人墨客的垂青。李白举杯，一壶，一人，一酒，低吟浅唱：铲却君山好，平铺湘水流。巴陵无限酒，醉杀洞庭秋。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写道：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虽未提到洞庭湖，但字字皆是洞庭的景色。只要一提起洞庭湖，人们便会想起那句：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

历史上，洞庭湖还有一个浪漫又富有诗意的名字，云梦泽。汉阳志说，云在江之北，梦在江之南，合起来统称为云梦。司马相如的子虚赋说，云梦者方八九百里。孟浩然写洞庭湖，八月湖水平，含蓄混太清，岂正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洞庭湖的浩瀚博大跃然纸上。刘禹锡的《望洞庭》写道，湖光秋月两相和，潭面无风镜未磨，遥望洞庭山水翠，白银盘里一青螺。风平浪静的洞庭湖，水色与月光相互辉映，如诗如画。

杭州西湖，一期迷人的风光，聚集着千年的时光流转，自古就为文人墨客所钟爱，留下了脍炙人口的诗词歌赋和人文史迹。白居易说，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苏轼说，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苏轼还描写过盛夏西湖暴雨的情景，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鱼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杨万里则说，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西湖的春夏秋冬，风雪晴雨，在诗人的笔下，一样的可爱，一样的风情万种。

有一年，著名词人柳永进京赶考，途经杭州，沉迷于美景与繁华达三年之久，写下著名的《望海潮》，其中写道：东南行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静好舍。柳永饱含深情，浓墨重彩，写尽了杭州的富庶与美丽。相传便是这曲

在杭州。和西湖一样知名的便是钱塘江大潮。钱塘江发源于安徽境内，流经至古钱塘县，得名钱塘江。因为在杭州段河道非常蜿蜒曲折，又形似一个反写的之字，故而也称之江。钱塘江大潮被称为天下奇观，观潮之风汉魏时期就已兴起，唐宋时已成盛大的民间习俗。每年农历八月十八前后是最佳观潮时间，涌潮浩荡袭来，潮位可达九米多，大约以每秒十米的速度奔涌向前，如巨龙翻腾，卷起千堆雪。白居易说：“君亭枕上看潮头，最忆是杭州。”苏轼说：“八月十八潮，壮观天下无。鲲鹏水击三千里，组练长驱十万夫。”一条条与江水同宽的白色长带翻涌呼啸而来，犹如排山倒海，万马奔腾。观赏这壮观的景色，就像人生的巅峰机遇一般，令人刻骨铭心。

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秦淮河，南京城内最大的河流，全长约110公里，流域面积2600多平方公里，它孕育了南京城古老的文明，并有着自己独特的秦淮气质。秦楼楚馆，雕梁画舫，桨声灯影处，才子佳人，泛舟游湖，这里是十里秦淮。北岸是学子们科举考试的江南贡院，南岸是纸醉金迷的烟花酒肆。他们隔着君子桥，分守在秦淮两岸，见证了无数风花雪月，亦或是荡气回肠的故事。李香君不畏强权，血溅桃花扇，柳如是投水明志，吴敬梓气功名，终成大作儒林外史。太多脍炙人口的历史，给予秦淮河含蓄婉转的情怀，吸引着人们为之驻足，流连忘返。诗人笔下，江河湖海，千姿百态。若说海，那一定要说曹操的《观沧海》一诗。当时曹操北征乌桓，胜利班师，准备南下完成统一天下的大业，借大海之壮丽，表一统中原之雄心。东临碣石，一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草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清朝沈德潜评价这首《观沧海》，有吞吐宇宙气象。即便是从来没有见过海的人，读了这首诗，也会有激浪滔滔、辽阔无际的画面，有身临其境之感。

情万种。古往今来，文人墨客们用它们或深情，或绚丽，或激昂，或温柔的笔触书写，描绘着每一寸河山，给予这片土地最深沉的爱恋。俗话说，读万卷书，走万里路，希望我们都能有时间，有机会到处走走看看，用脚步去丈量，用心去感受这最美好的山河。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古代人们的生活崇尚自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当时的农事耕作节气更迭，历法制定，是以天象的运动变化为依据的。天空，特别是星空，神秘、朦胧、静谧、深邃、苍凉。人们仰望日月星辰，抒发情感。他们以世间最纯粹的语言凝聚成首首经典的诗篇。今天的经典留声，咱们一起品味古诗词里的日月星辰。

月亮，是古今世人最喜欢写的景物之一。人们总希望月长圆，人长久。然而，有圆必有缺。诗人由月亮的阴晴圆缺，进而联想到世间的聚散离合，希望把无尽的思念之情通过月亮传递给远方的亲朋好友。但愿人长

0: 长久，千里共婵娟。苏轼期盼明月千里寄相思，每当游子漂泊异地，沦落他乡之际，夜空中那一轮皎皎明月就成为他们思乡的情感寄托。李白静夜思中，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在这一抬一低头之间，诗人生动地勾勒了一幅月夜思乡图。张九龄《望月怀远》诗中，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虽然人远隔千山万水，但却共同拥有一轮明月，明月牵动两地的相思。
1: 海上生

情，南斗北斗经常被入诗入词。南斗是由六颗星围聚成斗的形状，隶属现代的人马座。北斗为北斗七星，隶属于大熊座。这两组星虽然没有特别突出的亮星，但是由于其特殊的形状和它们所在的位置，格外能够引起诗人们的联想和歌颂。唐代有一位不是很有名的诗人刘方平，写了一首月夜诗：更深月色半人家，北斗阑干南斗斜，今夜偏知春气暖，重生心透绿窗纱。这首诗描写的是春末夏初的夜晚的闲适生活，真实再现了当时北斗阑干南斗斜的夜空情境。无独有偶，曾经造成洛阳纸贵轰动效应的左思吴都府中也说：仰南斗以斟酌，要用天上的星斗来斟酒，这是怎样的浪漫和才情啊。

0: 相对而言，北斗的知名度比南斗高，因为它位于北天极附近，又像时针一样指着北极星而旋转，一年四季可见，整夜旋转不停。北斗是由天枢、天璇、天机、天权、玉衡、开阳、瑶光七星组成，古代汉族人民把这七星联系起来，想象成为古代摇酒的斗形。北斗不仅是天上的著名天象，同时也是古人借以判断季节的依据之一。诸子百家之一的何官子写道：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严格来说，晚上八九点时看到斗柄指向东面时，就是春季了；指向南面时，是夏季；指向西面时，是秋季；指向北面时，是冬季。古人的观察非常细致，古诗十九首里面有一句“玉衡指孟冬，众星何历历”。玉衡指的是北斗星的斗柄，孟冬也就是初冬。这首诗所描写的正是斗柄北指，天下皆冬的情景。杜甫那句“一别星桥夜，三疑斗柄春”，说的则是斗柄三次冬至，时间已经过了三年了。唐代诗人李白《长门怨》：“天回北斗挂西楼，金屋无人萤火流。月光欲到长门殿，别作深宫一段愁。”北斗挂西楼则是夏季深夜的情景。
1: 一星舒为天，二星玄为地，三星机为人，四星权为时，五星恒为阴，六星开斗柄。

要说夜空中最有名的星斗，当属北极星了。因为北极星是天上众星旋转所围绕的中心点。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滕王阁序写道，地势极而南溟深，天柱高而北辰远。杜甫登楼写道，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道口莫相亲，都足以说明北极星在古人心目中的地位。地球绕地轴自转，地轴呈一个斜角直指北天极。由于地轴存在微小的偏振，所以北极星并不是一直不变的，而是由地轴所指向的那一小片区域的群星轮流担任的。现在的北极星是小熊座的阿尔法星，据测算 1.4 万年以后，织女星距离北天极最近，那时的北极星将会是织女星。

夜空中那奔腾的银河，以及银河两岸的牛郎织女星，在古诗文中也常常是歌咏和寄情的对象。牛郎星、织女星是夏季星空显著的目标，经常出现在诗词里，用来抒发不同的情感，表达不同的心境。《诗经》里说：“捉比云汉，朝晖于天。”一指烟波浩渺的银河在天空中流转，为本来就灿烂的星空更添了一份浪漫。唐代诗人杜牧在《秋夕》中写道：“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天极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这里把一位宫女的落寞失意、孤独的心境描写得非常到位。而另一位唐代诗人刘禹锡《浪淘沙》写道：“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如今直上银河去，同到牵牛织女家。”颇具豪迈的浪漫主义色彩。

古典诗文中提到的银河与牛郎织女，既有天文学意义，更有文学意蕴。夜空的银河如同一条奔腾的急流，从东北向南横跨整个天空。一年四季之中，夏末秋初季节的银河最为明亮壮观。银河古称天汉，汉是地上的汉江，天汉就是天河。在情感丰富而内敛的古人眼中，这流转于天的银河就成了他们失眠之夜眺望的对象。唐代诗人白居易的《长恨歌》中的“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就是唐玄宗所经历的每一个夜晚。唐代另一个诗人李商隐《嫦娥》一诗写道：“云母屏风，烛影深，长河渐落，小星沉。嫦娥应回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初秋季节，长河渐落，又是一夜过去。诗中寂寥凄清的情绪感

诗人在写银河时，总是把它与天牛星、织女星一起描写。织女星距离地球26.5光年，是整个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第四亮的恒星。在织女星旁边有四颗小星组成的一个菱形，我国古人认为那是织女织布用的梭子。牵牛星距离地球16.7光年，它和左右两颗小星成一条直线，我国民间称之为扁担星。传说中两颗小星是牛郎挑着的两个孩子。牵牛织女的神话传说在我国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同时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著名的古诗十九首中写道：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牵牛星遥远，织女星明亮，终日相望却不能相聚，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诗意含蓄隽永，余味悠长。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民间传说中有了每年农历7月初7牛郎织女

《诗经》《小雅》《大东》记载，东有启明，西有长庚，意思是东方有一颗亮星叫启明星，西方有一颗亮星叫长庚星。而在很早的时候，人们就知道这两颗星其实是一颗。《韩诗外传》解释说，太白晨出东方为启明，昏见西方为长庚。太白也就是金星，金星是天空中除了太阳和月亮之外最亮的天体，在黎明的时候出现在东方，在黄昏的时候便出现在西方。太白金星又称白帝子，是天边启明星的神格化人物，时常出现在一些有影响的古典小说中，最著名的是《西游记》。黎明和黄昏正是日月隐去众星未显之时，天空只有一颗闪亮如钻石的金星。李白的诗歌中有孤月苍朗，河汉清，北斗错落，长庚明之句。据说李白的母亲怀孕时梦见太白星入怀，所以他的父亲为他取名李白，字太白，因此李白对太白星有着特殊的感情。他描写太白金星说，太白河苍苍，星辰上森列，取天三百里，描

孤儿与视觉，这颗孤傲的亮星同时也是他自己。而另一首《登太白峰》中，李白写道：溪上太白峰，夕阳穷登攀，太白与我语，为我开天关。一首诗中出现了太白峰、太白星和李太白三个太白，妙趣横生。

金星是行星，而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最亮的恒星则是天狼星。苏轼的词《江城子·密州出猎》中写道：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0: 在我国古代的天文思想中，天狼星是代表侵略和战争的一颗星星。在苏轼的词中，它代表着刚刚与北宋王朝发生过战争的西夏。西北望，射天狼一句，表达了诗人希望粉碎外来侵略的良好愿望。
1: 千年风流寒墨桥。

千百年前，古人们面对浩瀚的星空，发出过万千感慨。在这些经典的古诗词作品中，我们也能看到他们对天文现象不仅有诗意的描绘，也有更深刻的思考，有着丰富的科学与人文价值。这些年来，在一代代中国航天人的埋头苦干、积蓄奋斗下，浪漫想象和硬核科技不断碰撞，我们的脚步不断迈向宇宙深处，更深处。祝融、天宫、北斗、嫦娥、玉兔、广寒宫，这些曾经的神话故事正在被国人一点点变为现实。从此以后，当我们再抬头，当知满天尽是中国人的浪漫，繁星满天，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星辰大海。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历代文人墨客都爱登楼远眺，吟诗作赋，多少情怀被寄托在亭台楼阁和雕梁画栋之上。这其中有四座楼阁最广为人知，分别是有江南三大名楼之称的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以及位于北方的鹳雀楼，还有一种说法是山东烟台的蓬莱阁。历代名人先贤、诗词名家为这些楼阁留下了传承千古的诗词佳话。今天的经典留声带您走进古诗词中的四大名楼。

0: 洞庭天下水，岳阳天下楼。岳阳楼位于湖南省岳阳市，临洞庭，吞长江，气势雄伟。史料记载，岳阳楼最早可能是三国鲁肃的岳军楼，在四大名楼中历史最为久远，史称天下第一楼。由于众多历史原因与不可抗力，四大名楼都曾重修重建，但岳阳楼是唯一真正的纯木结构的古建筑。大多数人对这座楼的最初印象是北宋文学家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众所周知，这篇文章是当年岳州知州滕子京重修岳阳楼时请好友范仲淹创作的一篇散文。但还鲜为人知的是，滕子京让范仲淹作文时，只是让人送去了一幅洞庭晚秋图，让他看图作文。实际上范仲淹并没有去过岳阳楼，没看过洞庭湖，但他却妙笔生花写出了流传千年的岳阳楼记。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寥寥数句写出了洞庭湖水波澜壮阔的浩荡气势。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鲤游泳，等等，这些描写美得像一幅画。随后范仲淹借景抒情，用豪迈潇洒的笔墨讲述了自己有志于天下的宏大志愿。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在央视经典永流传节目中，康辉、撒贝宁、朱广权、尼哥买提的吟唱为这首诗增添了新的魅力。
1: 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岳明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可堂贤今人诗赋于其上，

自古以来，李白、杜甫、白居易、李商隐等很多文人都登上岳阳楼，留下很多诗词佳作。白居易曾在题岳阳楼中写道：岳阳城下水漫漫，独上危楼凭栖栏。春暗绿时连梦泽，西波红处近长安。唐代著名的诗圣杜甫游览岳阳楼时，年老体弱，感觉前途暗淡，挥毫题下登岳阳楼，表达空有一腔热忱却报国无门的伤感。至今在岳阳楼中还保留着许多历史文物，其中最为珍贵的是李白的真迹对联，题了"水天一色，风月无边"八个大字。

唐代大家韩愈在新修滕王阁集说，愈少时则闻江南多灵官之美，而滕王阁独为第一，有鬼为绝特之称。滕王阁坐落在江西南昌赣江之滨，是江南三大名楼之首。据记载，滕王阁始建于唐朝永徽四年，是唐高祖李渊之子滕王李元婴任洪州都督时所营建，以滕王的封号命名阁。滕王阁迄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曾屡毁屡建多达29次。我们现在看到的滕王阁是1989年重新竣工的。古人一直都认为登上滕王阁能够获得福气，因此从古至今这里都是游览的圣地。古时的许多官僚在宴请宾客时也会选择滕王阁，认为这里是最高的礼遇。传闻中朱元璋在战胜了群敌之后，也曾在滕王阁上大宴群臣，燃放烟火。

0: 历史上有很多赞美滕王阁的诗词文章，但最为知名的还是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写下的《滕王阁序》，让滕王阁真正的闻名遐迩。《滕王阁序》全文773个字，包含了几十个成语，用了大量典故来叙事抒情，辞藻华丽，被称为天下第一骈文。千古名句“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更是妇孺皆知。落霞，孤鹜，秋水，长天，勾勒出一幅宁静致远的画面，美不胜收。文中“渔舟唱晚”四个字如同一幅画，将渔人风情表现得淋漓尽致。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闲云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真的是字字句句写出了滕王阁的无限风采，也让滕王阁得以名扬天下。
1: 老水晶寒潭清，长风拂江畔。

黄鹤楼，位于湖北武汉市武昌区，地处蛇山之巅，濒临万里长江，被称为天下江山第一楼，有着天下绝景的美誉。黄鹤楼是三国时期东吴孙权修建的军事楼，用来瞭望手术，此后又经历历朝历代重建。自古以来，黄鹤楼吸引了历代众多文人墨客登楼题诗作文，留下数百首佳作。李白三次登临，对他青睐有加，一首打油诗“眼前有景到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把黄鹤楼和崔颢带到了中国诗坛的高峰。在唐代诗人里，崔颢名气不如李白、杜甫，但他的《黄鹤楼》却是写黄鹤楼的千古绝唱。诗中写道：“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是人愁。”四句二十八字都是绝奇之笔，被后世称为唐人七律第一。

千百年来，黄鹤楼的壮美景色吸引了无数诗人词人慕名，在此挥就了不朽的诗篇，其中就包括饱含陆游爱国热忱的《黄鹤楼》、《手把仙人绿叶枝》、《无形忽起早秋期》、《苍龙雀角归何晚》、《黄鹤楼中醉不知》，还有李白惜别好友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以绚丽斑驳的春色和浩瀚无边的长江为背景，绘出了一幅意境开阔、色彩明快、风流倜傥的诗人送别画。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空。

四大名楼中，湖北的黄鹤楼、江西的滕王阁、湖南的岳阳楼都属于长江流域，唯有鹳雀楼在黄河流域。它的旧址位于山西省永济市，是当地著名的风景胜地。因其气势宏伟，楼体高阔，登上层楼有腾空欲飞之感，故名云栖楼。又因紧靠黄河，有一种食鱼鸟类鹳雀，经常成群栖息于高楼之上，又称鹳雀楼。在唐宋时期，文人学士登鹳雀楼赏景，留下了许多不朽的诗篇，其中以王之涣的《登鹳雀楼》最负盛名，被誉为唐代山水诗之冠。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全诗四句20个字，用词非常简单，却写出了山河广阔、气势磅礴的景象。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意境深远，是千古传颂的名句，也是鹳雀楼最有内涵的宣传语，至今依然鼓励着许多人在面临困难的时候勇往直前。

在四大名楼中，鹳雀楼入选是有一点点争议的。鹳雀楼始建于北周，废毁于元初，只留下故址。明初因为黄河泛滥，故址也被淹没，不知所踪。此后的几百年间，一直有失无楼。在现代，重建鹳雀楼的项目被提出，直到2002年，新的鹳雀楼才重新建成。很多人觉得和最初的鹳雀楼相比，只有名字对应上了，它应该被排除在四大名楼之外。有资料说，上世纪90年代，邮政部门准备发行一套四大名楼的邮票，但当时现代版鹳雀楼还没有建出来，没有图片可以参考，人们就将山东的蓬莱阁算进了四大名楼之中，这才凑齐了邮票的四种图案。蓬莱阁世称江北第一阁，素以人间仙境、八仙过海的传说和海市蜃楼奇观而闻名，也是古代帝王拜谒的首选地点，所以部分网友觉得蓬莱阁足够有实力进入四大名楼之列。蓬莱阁历经风雨沧桑，阁上保存了许多古人的题字和匾额，也留下了许多诗词名家的作品。李白曾说，九重出入生光辉，东来蓬莱复西归。苏轼说，郁苍梧海上山，蓬莱万丈有无间。秦观说，多少蓬莱旧事，空回首烟霭

0: 有人总结说，天下好山水必有楼台收，山水与楼台又需文字流。词因楼生，楼因词显，若无先人的肺腑之情，这些名楼将远达不到今日的名气。若没有世代的精心修复，四大名楼早已不复存在，淹没在历史的洪流之中。确实是，不管是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还是鹳雀楼、蓬莱阁，都凝聚着厚重的人文情感，是人类历史长河里的丰富呈现。因楼所诞生的诗词文化瑰宝数不胜数，人们渴望通过这些古建筑去探寻久远的历史、诗人的情怀，在现实中体会到文化的传承。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和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春雨定风絮，青石道旁露影星。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伟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景而饮，耕田而食，地理与我何有哉，一幅世外桃源的祥和景象。纵然是在刀耕火种的蛮荒时代，头顶着的是炎炎烈日，脚下踩着的是滚烫的土地，挥洒的汗水中仍然浸润着浓浓的诗情。今天的经典留声，就带你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春秋战国时期的诗歌，从仲尼编辑的《诗经》走来，从屈平悲叹的《离骚》走来。诗歌的溪流，在华夏汇成滚滚大河，诗歌的韵律在中华大地亘古不息。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如三月的纸鸢，载着悠长的梦影，伊人的面容却在雨雪纷纷的清晨消失融化。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蜀离之悲，一声长叹，响彻苍穹。千百年来，却无人可解。对于国人来说，能把一个重要的节日慷慨地赋予一位诗人，充分地说明了我们祖先心灵里诗的禀赋，诗化的生活情趣。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中国的诗魂最终没能与这个世界和光同尘，汨罗江的经世一跃，泛起的涟漪，两千多年仍未平静。虽然系粽子的五色绳早已褪色，龙舟竞渡的喧嚣也渐行渐远，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行音则盼的形象却永远那么清晰，如一幅凄美的中国画，还散发着

秦汉时期，坑灰未冷山东乱，刘向原来不读书。焚灭史书的秦始皇的万世梦刚刚开始，就在杀声震天中戛然而止。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项羽挥舞着巨大的戟闯入咸阳，不久即发出追不逝兮可奈何，于兮于兮奈若何的悲叹。曾经的战友刘邦却以意气风发激扬文字，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大汉王朝在平静中逐渐强大，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刘彻才在汾河上感慨：兰有秀兮菊有芳，怀佳人兮不能忘。李延年就为之送上佳人歌：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笑倾人城，再笑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再难得。英雄气短儿女情长，如此曼妙可人，自然令汉武帝也为之摧眉折腰。李夫人有此令，六宫粉黛无颜色。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欢愉弦短，繁华有尽，盛世年华转瞬成过眼云烟。天不仁兮将乱离，地不仁兮使我逢此时。干戈日寻兮道路危，民卒流亡兮共哀悲。蔡文姬在胡家十八拍里道出了多少离乱人的悲苦。华夏大地干戈四起，英雄如曹孟德也不禁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明明如月何时可多，忧从中来不可断绝。世事乱象反激起其雄心万丈，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不过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天下尚未统一，却祸起萧墙，主斗然斗齐，斗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同为建安妻子的两个儿子却不能和平共处，若曹操地下有知，恐也不会安心吧。风生于地，起于清贫之末，上层人物的斗争自然影响到下层百姓。曹氏内部之斗方平息，那边司马氏家族赫然崛起，你死我活的厮杀，结果是魏晋人物不问政治，清越超脱，谈玄论酒。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亦妄言。其实他们的内心深处却是多么孤寂悲凉啊。

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徘徊何所见，又似独伤心。习习笼中鸟，聚合处似鱼。落落穷巷事，报应守空炉。独特的行为方式，为后人留下一段绚丽的魏晋风度。树欲静而风不止。喜欢打铁兼通音律的嵇康，最终没有做到独善其身。三千太学生的请求，也挽不回司马昭杀人之心。临死前的一曲千古绝唱，让现在的人们仍然叹息不已。《广陵散》从此绝矣。几百年的分裂争斗，是中国历史抹不去的伤痛。各个民族的融合交流，又使中国文化获得了空前的新鲜血液。大分裂、大战争、大融合，儒释道也被深刻而广博地解读。中国文化在不停地发酵，为一个新的时代到来做准备。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唐朝都是中华民族的骄傲。诗歌从涓涓细流汇成滔滔大河。如果说以前它还只是文人雅士的孤芳自赏，那么现在它已经成为普罗大众的交响合奏。自此，谈到诗歌，就不得不与一个朝代挂上钩，以致演化成一个新的名词——唐诗。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四川人陈子昂雄浑高古的登幽州台歌，如彗星破空而过，留下长长的尾翼，让人仰望。

0: 唐·陈子昂，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1: 英姿勃勃的王勃来了。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

阴中八仙之贺知章来了。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

吴中四使的张若虚来了。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

还有那借古讽今、慷慨苍凉的刘禹锡。朱雀桥边野草花，武夷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人世几何伤往事，山行依旧枕寒流。

那奇绝幽巧、瑰丽虚幻的李贺。空江汉月出宫门，一君清泪如千水。衰兰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作为一个群体，唐朝的边塞诗人用他们雄奇的文笔为诗人留下了风格特异的壮丽诗篇。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气势磅礴，气象宏大。北风卷地百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漫天皆白，壮阔绮丽，万古雷音地，千奇火生风。日轮著霜歌，月破悬雕弓。战争的紧张激烈，如在眼前。

青年白居易曾经因为自己的名字而被人嘲笑，长安句不容易，言外之意，白白的居住更不容易。不过很快嘲笑之声消失，代之以敬佩之情。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如清风拂面，还带着泥土的芳香。在他的积极实践和推动下，新乐府也成为一场影响深远的诗歌运动。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肖宇，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蜻蜓即时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伟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景而饮，耕田而食，地理与我何有哉，一幅世外桃源的祥和景象。纵然是在刀耕火种的蛮荒时代，头顶着的是炎炎烈日，脚下踩着的是滚烫的土地，挥洒的汗水中仍然浸润着浓浓的诗情。今天的经典留声，就带你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

在唐代诗歌熠熠生辉的灿烂星空中，李白、杜甫的横空出世让整个天宇为之一亮，唐诗也逐步进入了其盛世年华。文章增命达，魑魅喜人过。杜甫之诗，既是对李白生平的感慨，也是自己坎坷经历的写照。对于诗中圣手和诗坛谪仙的二人来说，写诗并非他们的主要理想。与中国普通的知识分子一样，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才是他们的主要追求。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沉郁顿挫、忧国忧民的杜甫如此。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俊秀飘逸、想象归奇的李白也是如此。

0: 只是命运不济，杜甫终身都在颠沛流离。不亲多年冷似铁，娇儿恶卧踏里裂。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纵然如此，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物，乌炉独破树洞思一足。此景可哀，此情可敬。
1: 毛飞渡江杂江酒，高着挂卷长林手，下着飘转沉

而李白虽能获得天恩，其咄咄逼人的才气和狂放不羁的个性却让他招致谤议，让杨国忠默默，高力士脱鞋虽为佳话，更犯了官场大忌，最后不得不痛饮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闲来垂钓比溪上，忽复乘舟梦日边。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不过幸好他们的政治才华没有被充分利用，否则也许中国的诗坛上就少了两颗璀璨夺目的

为了让盛唐华章结尾不至于太突然，被称为小李杜的李商隐、杜牧共同演绎了一段华美的乐章。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深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秋意阑珊，夕阳西下，火红的枫叶竟呈现出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鸟去鸟来山色里，人歌人哭水声中，深秋帘幕千家雨，落日楼台一笛风。历史变迁，人世沧桑，悲欢离合一生。

沧海月明，珠有泪，蓝天日暖，玉生烟。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人生如梦，往事如烟，七情迷离，无限伤感。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镂心刻骨，缠绵悱恻。唐朝诗歌大合唱也到此余音寥寥，绕梁三日不绝耳。

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晓镜但愁云鬓改，夜吟应觉月光寒，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

改朝换代中，更多的是刀光剑影、尔虞我诈、血流飘除。残酷的现实麻木着人们的心灵，敏感的诗人自然不容于世，奔泄的诗意遂冰封在阴暗的角落。作为一代帝王，李煜是失败的，大好河山葬送在自己手里，甚至自己的爱妾也不能保护，只有以泪洗面，徒然长叹。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作为一代词人，李煜是成功的。他把他地位下被称为诗余的词发展到一个令人仰视的高度。

也许是唐代已经把诗的艺术推到了极致，也许是对唐诗的尊崇。在宋代，正统的诗已渐渐式微，而作为其变体的词却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以至于它享有了一个专用的名词——宋词。在中国历史上，恐怕没有哪个朝代的文人能够享有宋代文人的殊遇，因为这是一个崇文抑武的朝代，文人地位又高，待遇也好。据说宋代开国皇帝赵匡胤曾立下誓言，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有宋一代，文人都活得比较滋润。一曲新词酒一杯，去年天气旧亭台，夕阳西下几时回，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小园相径独徘徊。晏殊的《浣溪沙》可以看成是对当时优雅闲适生活的叙述。

危险，可见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无忧。生命的体验却各有不同，诗情也如同遍地泉眼喷薄而出。春归何处，寂寞无行路，若有人知春去处，换取归来同住。惜春之痴情令人感动，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长久时，又岂在朝朝暮暮。爱之真谛，道人所谓道。

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乍暖还寒时候，

醉南江西。十四个叠字，也可算前无古人了，凄惨悲戚，如泣如诉，直抵人骨髓。好在李清照虽为女流，英气却不减须眉。九万里风彭正举，风修筑彭州吹去，三山去。

在宋代，有一位中国文化艺术上罕见的全才，其散文与欧阳修并称为欧苏，诗与黄庭坚并称为苏黄，词与辛弃疾并称苏辛，书法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为宋四家，绘画开创了湖州画派，自然了，此乃东坡居士也。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勃勃英姿，豪迈气概，随辈贬黄州，仍丝毫未减。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言尽只缘，一句话惊醒梦中人。

0: 谢谢。
1: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小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额度管理、费用结算等操作规范。专家表示，超过1万亿元的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沉淀资金，有望通过跨地域家庭共济加速进入到医疗消费领域。5号全国首张无目的地海上游出入证通行证在上海签发，游客可以依托相关的政策实现免办签证短途出海度假。日前联讯仪器股价再度刷新了历史高点至2155元，收盘报2119.99元，成为了科创板开始以来首支2000元股，也是 A 股史上第四支。近期优必选、松岩动力、宇树科技等国内头部企业密集地发布新品下调售价，其中松岩动力旗下的入门级的人形机器人实际入手价低至9400余元，业界普遍认为2026年有望成为人形机器人量产落地元年，未来两三年万元级别的产品会成为家用的主流。日前在有着 U12 小世界杯之称的意大利国际青少年杯决赛当中，中国足球小将2014队以7战全胜的战绩夺冠。那今年以来，中国青少年足球领域接连取得了重大突破。很多人买完水果之后，回家之后做的第一件事情是放进冰箱，然而尚未熟透无法立即食用的水果不要马上冷藏，没有成熟的水果应该在室内放置，成熟之后再放入冰箱，以保证果实的呼吸作用正常进行。最后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状况。今天白天，唐山东部、秦皇岛东部、沧州东部、衡水东部、邢台和邯郸的东部以及两个地区的西部山区都阴有中雨，个别地点会有大雨。最高气温，张家口大部、承德、保定的西北部11到17度，其他地区是18到25度。以上资讯是由子琛编辑，圆圆为您播报。
1: 守候片刻的慵懒时光，体味流动的音符变换。
2: 当音乐从熟悉的角落里冒出来，心情就会变得无比自由
1: 轻松安静，
2: 旋律与情绪的交响，温暖的抚慰。
1: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每次的心动

这是带着古韵感的一首歌，能够令听到它的人感受到内心情绪的那种辽阔。朴树的这首《在木星》，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周末好，我是圆圆。大部分人在成年之后都过着早出晚归的生活，然后偶尔会想着去追寻像小时候一样的简单快乐，比如说初夏之后可能在某个堂口吹着凉爽的过堂风，在微热的时候吹着电扇然后吃西瓜，享受着一勺一次的甘甜，也可以在午后吃完饭之后慵懒的休息，那不想休息的时候还有小伙伴们可以一起玩耍。但是总是要说再见哈，跟那个随时都能够感受到无忧无虑的小时候。

0: 暑期至，养生正当时。端午健康里，燕之屋燕窝。
1: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2: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3: 春乏秋困夏打盹，熬夜压力大，精力透支睡不好，还容易脸色黄、皮肤粗糙、头发干枯、容易掉，身体疲倦没劲儿，这些都是气血亏虚的信号。
4: 补气血，选对阿胶。

0: 胶是关键，冬至子时阿胶，恪守古法，传承昔日贡胶标准，不易上火，更好吸收。
1: 冬至子时2000克阿胶膏礼盒，原价79一盒，6月8大促199，到手四盒，加6.18元，还可以再得一盒。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阿胶下单抢购吧。
2: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3: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3: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5: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3: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5: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6: 每次的心动都值得被珍藏。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行。

张大飞的这首歌《湘江中路》，这首歌是在2022年的长沙创作出来的。当年的电影《年会不能停》的拍摄间隙，录音软件自动弹出了地名《湘江中路》，于是呢，张大飞就写了这么样的一首歌。夜晚的江边，听着水声和汽车驶过，慢慢的长夜变得自由又辽阔。那这首歌就记录了张达飞那一刻的心情，所以也是一首享受当下的音乐作品。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我是圆圆。今天是周末了哈，正合适享受当下。那继续我们听到的也是另外一位创作歌手后弦写的歌，唐宋元明清。

0: 也许你也是曾经被这夏商与西周、东周分两段，然后到后面宋元明清后皇朝至此完长大的孩子。那么当年听到后弦的这首《唐宋元明清》的时候，有没有一种时光穿梭回到了中学的瞬间呢？
1: Lesson one.

0: 抗清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全燕燕窝眼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2: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4: 更精彩。
5: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6: This is hit music。
7: 经典歌仔戏剧目《梁祝》选段与流行乐结合，用乡音寄相思，乡音不改，乡情不变。特别推荐理由：乡音的回荡，家的呼唤，言人中张婷婷，海那边。

0: 14:34，这里是乐随心动，来自于河北音乐广播，我是圆圆，祝你周末快乐。这个周末，这个周六，很多地方下了雨，所以也降了一些温，体感还是相对来讲比较舒适的。但是昨天是芒种节气了，芒种节气到了之后呢，天气就会越来越热了。那有的时候我们躺在床上也会浑身开始冒汗了。那接下来的好推荐时间，我们连线的是新华，他给我们带来了一个解暑的神器。新华你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周末快乐。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个夏日降温神器啊，就是凉席儿。传统的凉席呢，它铺着会有那个印儿，是吧？睡完之后身上有印儿，脸上有印儿，而且会粘肉啊，你觉得不是很舒服。躺一会儿，凉席儿变成热席儿了哈。所以凉席儿这个东西也是需要更新换代的，需要用一些凉感的面料。那前段时间啊，乐商城素源专场，我们去到了被称为世界家纺中心的江苏南通，我们探访了西域楼兰品牌的工厂，有一款产品卖的巨好，就是小冰块凉席。它是黑科技面料的，有软软糯糯冰冰凉凉的那个料啊。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今天这个东西呢有床单款也有床笠款，价格只要109块钱起，我真的觉得这是夏日必备。首先来说它这个凉席啊，这个面料你那个手一摸上去，哎呀，冰冰凉凉的触感顺着皮肤散开，一碰降温，你不开空调你躺上去你都觉得特别的凉爽，名副其实小冰块，你感觉就哎呀，睡在小冰块上也一样啊。但是它是凉而不冰，它面料呢做的还是 A 类母婴标准的，就是标准极高啊。你家里小宝宝敏感肌你贴身躺都非常安心，因为床上我们贴身铺的盖的一定用点好的，而且它不是薄薄一层啊，它是三层加厚的那个构造，表面是刚才说的那个凉凉的触感的那个高密度冰感的面料，中间呢是高弹缓冲层，所以它是软乎乎的，有点像乳胶的那个感觉啊，就是你像睡在那个乳胶软垫上，然后底下呢还有一层是蜂窝透气网眼儿。哎，我觉得最省心的就是它打理也特别省事儿，就是你能直接丢到洗衣机里面去机洗没有问题。床垫款和床单款和床笠款，我其实更推荐大家买那个床笠款，床笠款的话你可以把它牢牢的套在你的床垫子上，我们家常年铺的4件套我定制的全都是那种床笠款，因为你把它套住之后你不会就是来回跑嘛，那个床单对吧，它就很平整不会乱跑。然后家里面我觉得老人啊，觉得吹不了空调的，然后孩子呢怕那种硬的那种凉席儿是吧，对皮肤不好的，然后我们或者说年轻人你怕那个闷热粘身子的，你就买这一款，真的是那种软软的像乳胶一样的啊，那种凉席儿，109块钱起，你就能拿下这一张小冰块凉席。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100出头。哎呀，我真的觉得买了这个，夏天每天晚上你都能睡个好觉啊！我现在就觉得每天晚上最期待的就是洗完澡，哎呀，然后躺在小冰块凉席上，你恨不能自己摆成一个大字啊，我觉得太舒服了。还有就是回复给力，我们今天还有一个好东西，乐商城儿。

牛奶，你让孩子一天喝一升多牛奶挺费劲的，但是你让他吃这个就跟零食一样，是吧？奶香味儿的他也爱吃，里面除了有这个CBP 这种骨骼生长因子之外，还有我们说的常规的一些锌啊、镁啊，是吧？你就不用给他补一堆了，瓶瓶罐罐的，吃这一个就够了。原价99.9一瓶，今天三瓶到手189，再送一袋叶黄素，对眼睛好。同样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补钙长个儿"，简简单单。618年终大促依然在继续啊，6月2号就开始了，一直持续到21号甄选专区，我们不光价格便宜了啊，而且还有买有赠，满218满618送精美好礼，还能抽免单大奖和超低折扣卡，多重惊喜等您来拿，赶紧回复给力进入商城，解锁您的618专属优惠吧。好的，主持人。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1: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2: 想要效果1+1大于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1: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2: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1瓶，太划算了。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遇见很浅，回忆很深。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

白百合的歌《中二少女养花记》，松子一次听就被白百合在这首歌里面的灵动可爱的气质打动了，就像是听到一个开朗的姑娘跟你念叨着生活当中很遗憾的事儿，比如可能很多人家里面都有花，那你是一个养花达人吗？还是只是努力的把家里面的花换了一批又一批呢？有点无奈哈，但是也有点乐此不疲，毕竟用最乐观的态度去面对生活当中最无奈的瞬间，这是每个成年人都必须去修炼的功夫了。

潘尼西林的这首《水仙》，还是能够听出温暖的歌吧，还有在温暖的底册上的释怀感。所有的事情都会过去的，那么就让我们不断地学着放下。也继续今天的乐随心动，来自于河北音乐广播，我是圆圆，来听这首阿杜的《安迪》。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髓水，让你嘭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又到一年摘杏季，十五载淮安桥爱尔眼科万人摘杏正式开启，专家亲临淮安桥爱尔眼科全光速两眼定制近视手术，高考生摘杏专属补贴，领取电话6769-9666，6769-9666。

0: 广播乐商城618年中大促上线了，
1: 超多好物集结，大盘限时折上折。
0: SK 兔神仙水五件套礼盒只要229元，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618专属价只要165元。
1: 现在进入商城下单还能抽免单大奖，超值好物零元购。
0: 不止呢，全场满218元赠手抓饼加烤肠组合，满618元赠黑芝麻阿胶糕。
1: 一年只此一次，618狂欢邀您来。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买买买啦！
2: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气象播报。
2: 下午好，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状况。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北部、承德北。
3: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魏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今天的经典留声，继续带您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在中国历史上，恐怕没有哪个朝代的文人能够享有宋代文人的殊遇，因为这是一个崇文抑武的朝代，文人地位又高，待遇也好。据说宋代开国皇帝赵匡胤曾立下誓言，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有宋一代，文人都活得比较滋润。

与王安石的故母自叛，百合纵横的政治家身份不同，苏轼更像一个人，一个自然人。他不善谋权，放大率性，在政治漩涡中，尤其是改革派与保守派的激烈冲突中，自然是容易受到伤害了。当王安石掌权时，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他因为反对王安石的激进变法而成为浮云，遭到贬斥。而当王安石的对手司马光上台了，新法进行废除，苏学士又出来反对，自然又不讨好，仍遭贬斥。好在古人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仿佛上苍故意要造就一位旷世奇才，所以让他不停地奔波，变折升迁，变折。苏东坡的足迹也踏遍了大半个中国，甚至到达了当时被看作与判死刑无异的海南岛。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如此心胸，身外事何足道哉。

宋朝的繁华如烈火烹油，可是赵匡胤汲取唐代边疆节度使权力过大而最终亡国的教训，把老弱病残派往边关，这就如一个人拿着价值连城的宝石公然在大街上炫耀一样，怎能不引得那一帮心怀叵测的无良人觊觎？辽人来了，送钱；金人来了，送钱；西夏人来了，送钱。好在宋朝不缺钱，可是后来人家不要钱了，要地了，于是宋朝亡了。偏安一隅的南宋继续在异族的打压下求生活，所以宋代尤其是南宋多的是爱国诗人。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残胡虏肉，小谈可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何等气概，何等志向！千载下读之，临念又生气焉。可惜五岳木之志向尚未实现，就尽忠风波停了，以后的诗人更多的只是无奈了。

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在南宋诗人中，辛弃疾算是一位文武双全的人物了，可是现实却不给他施展才华的机会，虽有豪气，不免伤感。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一腔热血壮志难酬。

早岁哪知世事艰，中原北望气如山。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对于陆游来说，终其一生都在呼吁北伐中原，收复失地。将我孤村不自哀，上思为国戍轮台。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可惜南宋朝廷实力不济，自保尚难，收复失地只能在梦中罢了。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望告乃翁。死不甘心呐，徒唤奈何。

寸不自爱，上司为国数轮的台，一览我听

雁无心，太湖西畔随云去。数风清苦，商旅黄昏雨。第四桥边，你共天随住，今何许？凭栏怀古，残留参差舞。政治是政治家的玩意儿，一介草民不能呼风唤雨，何妨阴风笑雨。姜夔在《点绛唇》里表达出的是另一部分知识分子厌世超脱的情怀。

片片蝶已清，点点星红晓。道是天公不惜花，百种千般巧。朝见树头繁，暮见枝头少。道是天公果惜花，雨洗风吹了。刘克庄一语成谶，在蒙古军队的席卷下，延续了300多年的大宋王朝被雨洗风吹去了。另一个幅员空前辽阔的王朝元朝诞生了。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马致远的《天井沙》被誉为秋思之祖，其萧瑟凄清，惆怅寂寥之情令人

古村落日残霞，青烟老树寒鸦，一天飞鸿影下，青山绿水，百草红叶黄花。同为天净沙，白朴在萧瑟之外更添了一缕生。

0: 秋，元·白朴。孤村落日残霞，青烟老树寒。鸦，一点飞红影下，青山绿水，百草红叶黄花。
1: 战争一停止，社会便繁荣。这不，刚刚稳定的政权下，又见腐朽繁华的景象。一江烟水照青蓝，两岸人家皆化颜。几何丛里一段秋光淡，看沙鸥舞再三。卷香风十里竹帘，画船儿天边至，酒旗儿风外展，爱煞江南。遗憾的是，马背上得天下的民族却不知道如何在马背下治理天下。得之在宽，失之在宽的元朝内部迅速腐化，富丽堂皇的大厦已经摇摇欲坠。人皆嫌命窘，谁不见前亲？水晶环入面糊盆，才粘黏变滚。文章糊了城前屯，门庭改作迷魂阵。青莲贬入睡馄饨，葫芦提到稳。张可久的《醉太平叹事》，入木三分地刻画出一个病态社会的腐败风气。繁荣一时的元朝很快走到历史的尽头，朕乃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及尚书言事者截然不同的是，朝廷大臣在他这里随时可能受到羞辱，轻则廷杖伺候，重则枭首示众，以至于不少大臣上朝前都要嘱咐家人别忘了料理后事，就跟生离死别似的。至于知识分子，那更是忌讳多多，稍有触犯便受到严厉的惩处。就是与之相隔一千多年的亚圣孟子，也因不合其心意被他逐出孔庙。孔子一书被删得支离破碎，其子朱棣更胜乃父，方孝孺十族被灭便是他的杰作，甚至对手无寸铁的宫女也毫不留情，因为一点莫名小事，三千宫女命赴黄泉。有名一代，文字狱层出不穷，朱氏皇帝嗜杀成性。到了末代崇祯手里，因为错误诛杀一代名将袁崇焕而自毁长城，最后把好好的江山拱手让人。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魂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于谦的《诗徽吟》可以看作文人们在清朝的遭遇了，但同时也可以看出文人的骨气是不会轻易折断的，文人的精神更不会泯灭的。所以纵然长歌当哭，诗的魂魄仍在，诗的精髓仍在。

在皇帝中最勤奋的一类了。皇帝的个人素养也相当不错，康熙、雍正、乾隆更是能文能武。遗憾的是，文字狱的幽灵仍在人们的上空盘旋。清风不识字，何事乱翻书。就因为这么两句诗，翰林院庶吉士徐俊身首异处。文字狱的荒唐厉害可见一斑。据统计，从顺治到乾隆年间，可统计到的就有160起，仅乾隆时期就查缴禁书3000多种，150000多部，总共焚毁的图书超过70万部。由于严酷的文字狱，文人们只得以文为戒，生怕一不小心触犯忌讳，所以诗不敢作，文不敢写，即使写出来都言不由衷，词不达意，晦涩难懂。碧玺未闻文字狱，著书都为道良谋。文人们做到这个份上，也算是可怜了。九州生气是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龚自珍的呐喊，天动地摇，振聋发聩。

虽然相比于前朝，清朝的政治并非毫无可取之处，甚至在某种意义上也算是中规中矩，但是与之同时代的西方诸国正处于启蒙时代，工业革命更使之国力突飞猛进，而作为东方文明代表的中国却仍然沿袭着自己的老路在踽踽独行，其挨打的命运已然注定。木叶纷纷归路，残月晓风何处，消息半沉浮，今夜相思几许，秋雨秋雨，一半西风吹去。这边浅唱低音罢，那边的坚船利炮已隆隆开道。明清两朝都奉行的闭关锁国政策至此画上句号。西风东渐，国门渐开，中国社会经历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一个时代落下帷幕，新的时代已然开启。跟随着这些诗词，历经中华上下数千年的历史，你心中是否也有诸多感慨？最后以一首诗词作结。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小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我国地大物博，幅员辽阔，山清水秀，河流湖泊众多，有源远流长的长江，波澜壮阔的黄河，也有烟波浩渺的洞庭湖，水光潋滟的西湖。千百年来，许许多多文人雅士们走过千山万水，写遍了祖国河山的绝代风华。在今天的经典留声，我们一起来领略藏在古诗词里的江河湖海。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它发源于青藏高原，流经九个省区，全长5464公里。它记录了炎黄子孙曾经的苦难，承载着华夏儿女的期望，也镌刻着世世代代不屈不挠的精神。古人们曾热情地讴歌过黄河。李白在黄河边感叹：“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刘禹锡说：“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涛风簸自天涯。”王维在边塞上独白：“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还有王之涣的：“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诗人们书写黄河的赞歌，表达内心的情感，也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精神食粮。

滚滚长江东逝水。长江是亚洲第一长河和世界第三长河，也是世界上完全在一国境内的最长河流，全长6300余公里。干流发源于青藏高原东部唐古拉山脉格拉丹东峰。长江从源头流向大海，一路奔腾不息。有人觉得它神秘，有人觉得它多情，也有人觉得它太古老，肩负了太多的沧桑。长江是古今诗词的咏颂之江，诗人笔下的长江汹涌奔腾，气势磅礴，雄浑壮丽。浩浩江水也让苏轼有感而发，他用非凡的笔墨豪情挥洒，感慨激扬着文字。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

0: 一时多少豪杰。时隔千年，这首《念奴娇·赤壁怀古》依然令人心潮澎湃。
1: 大江东去，浪淘尽。

长江从远古奔腾而来，在古诗词中壮怀激越。唐朝诗人张若虚在《春江花月夜》里说：“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雄奇壮丽的春江潮水跃然纸上。杜甫言：“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凄凉感伤。李白道：“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怀。”气势磅礴。李白还写过：“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借一江春水，表达对朋友的一片深情。诗人笔下的长江，有风平浪静，有灿烂星月，有瞬息之间轻舟已过万重山的快乐，还有长江春水绿堪染，江头橘树君子种的田园美景。明朝文坛泰斗杨慎的《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以其豪迈悲壮的基调、高远宏阔的意境及深邃的人生哲理，震荡了历史，惊艳了岁月。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在古人的笔下，洞庭湖也经常被入诗入画。洞庭湖是我国第二大淡水湖，洞庭湖的美景古人早有总结。潇湘八景中的洞庭秋月，园圃归帆，平沙落雁，渔村夕照等等，受到很多人的喜爱。洞庭湖历来就受到很多文人墨客的垂青。李白举杯，一壶，一人，一酒，低吟浅唱，铲却君山好，平铺湘水流。巴陵无限酒，醉杀洞庭秋。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写道：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虽未提到洞庭湖，但字字皆是洞庭的景色。只要一提起洞庭湖，人们便会想起那句“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

历史上，洞庭湖还有一个浪漫又富有诗意的名字，云梦泽。汉阳志说，云在江之北，梦在江之南，合起来统称为云梦。司马相如的子虚赋说，云梦者方八九百里。孟浩然写洞庭湖，八月湖水平，含蓄混太清，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洞庭湖的浩瀚博大跃然纸上。刘禹锡的《望洞庭》写道，湖光秋月两相和，潭面无风镜未磨，遥望洞庭山水翠，白银盘里一青螺。风平浪静的洞庭湖，水色与月光相互辉映，如诗如画。

杭州西湖，一期迷人的风光，聚集着千年的时光流转，自古就为文人墨客所钟爱，留下了脍炙人口的诗词歌赋和人文史迹。白居易说，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苏轼说，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苏轼还描写过盛夏西湖暴雨的情景，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鱼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杨万里则说，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西湖的春夏秋冬，风雪晴雨，在诗人的笔下一样的可爱，一样的风情万种。

有一年，著名词人柳永进京赶考，途经杭州，沉迷于美景与繁华达三年之久，写下著名的《望海潮》，其中写道：东南行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竞好奢。柳永饱含深情，浓墨重彩，写尽了杭州的富庶与美丽。相传便是这阙词是金主完颜亮决意恭送，许下提兵百万西湖上，立马巫山第一峰的宏愿。但爱慕并不是非要占有，如今的杭州美丽依旧，繁华更盛，爱西湖便多到西湖边坐坐走走，欣赏一年四季美景的变幻，体会古诗词中隽永而生动的西湖之美。

在杭州。和西湖一样知名的便是钱塘江大潮。钱塘江发源于安徽境内，流经至古钱塘县，得名钱塘江。因为在杭州段河道非常蜿蜒曲折，又形似一个反写的之字，故而也称之江。钱塘江大潮被称为天下奇观，观潮之风汉魏时期就已兴起，唐宋时已成盛大的民间习俗。每年农历八月十八前后是最佳观潮时间，涌潮浩荡袭来，潮位可达九米多，大约以每秒十米的速度奔涌向前，如巨龙翻腾，卷起千堆雪。

白色长带翻涌呼啸而来，犹如排山倒海，万马景色，就像人生的巅峰机遇一般，令人刻骨铭心，终生难忘。

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秦淮河，南京城内最大的河流，全长约110公里，流域面积2600多平方公里，它孕育了南京城古老的文明，并有着自己独特的秦淮气质。秦楼楚馆，雕梁画舫，桨声灯影处，才子佳人泛舟游湖，这里是十里秦淮。北岸是学子们科举考试的江南贡院，南岸是纸醉金迷的烟花酒肆。他们隔着君子桥，分守在秦淮两岸，见证了无数风花雪月，亦或是荡气回肠的故事。李香君不畏强权，血溅桃花扇，柳如是投水明志，吴敬梓气功名，终成大作儒林外史。太多脍炙人口的历史，给予秦淮河含蓄婉转的情怀，吸引着人们为之驻足，留恋。

诗人笔下，江河湖海，千姿百态。若说海，那一定要说曹操的《观沧海》一诗。当时曹操北征乌桓，胜利班师，准备南下完成统一天下的大业，借大海之壮丽，表一统中原之雄心。东临碣石，一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草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清朝沈德潜评价这首《观沧海》，有吞吐宇宙气象，即便是从来没有见过海的人，读了这首诗，也会有激浪滔滔、辽阔无际的画面，有身临其境之感。

华夏大地，处处奇山秀水，风情万种。古往今来，文人墨客们用它们或深情，或绚丽，或激昂，或温柔的笔触书写，描绘着每一寸河山，给予这片土地最深沉的爱恋。俗话说，读万卷书，走万里路，希望我们都能有时间，有机会到处走走看看，用脚步去丈量，用心去感受这最美好的山河。

是经典留声，主持韦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收下种专项气象服务，通过完善农业气象灾害监测预报产品，强化监测预警风险提示。石家庄2026爱心送考公益活动开启了，高考期间呢，考生可以拨打400-0329996，客服电话呢可以预约送考服务，或者是在路上直接招手乘坐贴有爱心助考车贴的公益车辆，就可以享受到免费的送考服务了。高考期间呢，秦皇岛阜宁交管部门将对部分道路实施交通管制。2026重庆国际动画电影周定在6月9号到13号在重庆市永川区举办，38部的中外动画影片将在重庆市的30多家影城亮相。电影《给阿妈的情书》将于全球上映，6月18号，该影片呢将在中国香港、中国澳门、新加坡、马来西亚、文莱等地上映。5号晚，2025至2026赛季 CBA 总决赛落下帷幕，上海队主场战胜浙江广厦队，那以总比分4-1夺得了本赛季 CBA 联赛的总冠军，这是上海队时隔24年再度问鼎 CBA 总冠军。最后再来一起关注一下天气，明天白天到夜间，张家口、承德、秦皇岛的北部和保定、石家庄、邢台三个地区的西部山区是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天气，其他地区晴见多云。以上资讯是由子琛为您编辑，思达为您播报。
1: 孙悟空披上铠甲战衣，抖擞精神，做齐天大圣。
2: 俺老孙来了！
3: 大力水手打开菠菜罐头，一口下肚，抱得美人归。
4: 而我一整天的客户签约设计定版已经没有力气了，
3: 打开收音机一路畅听，一天一次，一次2小时听觉 SPA， 疲惫烦躁头晕乏力通通都治愈。

0: 音乐放轻松，娱乐最高峰，这里是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大家周末愉快，我是思达。傍晚的17:02，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王高峰节目一路畅听。此时此刻大家现在出行在路上，您是准备去哪儿呢？目的地是奔哪儿去啊？在哪儿又听节目呢？欢迎您随时在河北云广播的微信后台跟我来留言互动啊。另外呢，今天中午和在下午的时候啊，2点左右那会儿，咱们石家庄市区又开始出现了一小阵儿的这个比较急的小雨天气啊，又开始下点雨。而现在呢已经天气放晴了。不知道您是坐标在哪座城市的朋友们啊，您那里今天下午天气怎么样？现在此时此刻的天气怎么样？有没有下雨的地方啊？如果您出行在路上有任何需要我们帮助的事儿呢，也欢迎您随时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现目前看到石家庄辖区高速的情况，各站口目前是正常开启的。另外城治高速是管控危险品车辆的，而且成品高速管控2颗 EV 车辆啊。还有的就是秦皇岛辖区秦滨高速抚宁南南戴河秦皇岛西站天津方向目前是关闭的，目前省内其他高速是通行正常的啊。如果大家想要了解这个高速路况消息的话，您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路况两个字。又是一周，今天呢又来了周六啊。每周六我们一路畅听呢都会开启特别节目简纯乐播狂欢夜，今天也是不例外的。
1: 你的青春里是不是也珍藏着一首粤语金曲？那些年我们用蹩脚的发音跟着哼唱，却把每一句歌词都刻进了心里。2026年重磅音乐综艺来了，5月23日至8月8日，众多顶流歌手齐聚国乐无双。当普通话遇见广东话，
2: 多谢多谢大家。
1: 当熟悉的旋律被重新填词和演绎，
3: 后面的人我看到你们，
1: 经典必将绽放，磅礴声量。河北音乐广播携手君乐宝简纯，跨平台联动，11小时超长直播，更有明星周边、签名好礼独家放送。本周六13点到24点，抖音搜索“君乐宝”官方旗舰店，或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简纯”即可观看直播。国乐无双，不见不散。

听着罗文珍妮的这一首经典的粤语歌曲《铁血丹心》啊，相信在每个人的记忆里都珍藏着这几首一听就能够让你看见画面的歌。是的，今天我们的一路畅听呢，继续来到我们的特别版的节目《简纯乐播狂欢夜》啊，由君乐宝简纯独家冠名播出的综艺节目《国乐无双》，每周六晚上都会播出，众多的顶流歌手是同台开唱，河北音乐广播也是联合了君乐宝简纯跨界联动，重磅推出超长沉浸式的陪看直播《国乐无双》《简纯乐播狂欢夜》，解锁音综陪看新玩法。大家现在此时此刻在您方便的情况下啊，打开抖音，在抖音上面来搜索君乐宝官方旗舰店，就会看到我们的河北广播电视台主持人现在是小陈正在给大家直播。晚上的7:30到10:00两个半小时，我会跟麦迪啊大麦组合会接棒在视频直播间跟大家见面。直播当中呢还可以就是 get 国乐无双节目同款的酸奶，想定制周边专属好礼，大家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也可以回复简纯这两个字，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简纯，或者是在抖音直接搜索君乐宝官方旗舰店。

可以观看到视频直播。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到二十一世纪初，香港和内地的影视剧迎来了黄金时代，而音乐那就成为了这些经典最深刻的主角。所以今天我们的特别节目《简纯乐播狂欢夜》，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那些年我们因为追剧而爱上的粤语歌。1983年呢 ，TVB 版《射雕英雄传》第三部《华山论剑》的这个主题曲《世间始终你好》是由黄沾作词，顾嘉辉作曲，罗文和珍妮是再度联手演唱哈。前奏一响，气势如虹啊，充满了《华山论剑》的争论气象。歌词当中问世间是否此山最高。但这一句呢，是将武侠事业当中对于第一的追求引出来，而随后呢，女生回应，但爱心找不到比你好，则在宏大的争斗背景下又回归到了最真挚的一种情感的状态。所以这首歌呢，不仅具有武侠的悲怆和豪迈，更是通过了罗文和珍妮高超的和声配合，也是演绎出了黄蓉和郭靖之间的世间始终你好的忠贞爱恋。话不多说，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经典粤语歌《世间始终你好》。

0: 奔乏求困下打盹，熬夜压力大，精力透支睡不好，还容易脸色黄，皮肤粗糙，头发干枯容易掉，身体疲倦没劲儿，这些都是气血亏虚的信号。
1: 补气血选对阿胶是关键，冬至子时阿胶，恪守古法，传承昔日贡胶标准，不易上火，更好吸收。
0: 冬至子时2000克阿胶膏礼盒，原价79一盒，618大促199，到手四盒加6.18元，还可以再得一盒。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阿胶下单抢购吧。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2: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2: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红弹回来。
0: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踏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0: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2: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0: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2: 1024乐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0: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0: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玩转麦克风，一路畅听，
4: 还不错。
3: 音乐 ，Let's go，Let's go。
5: 周六傍晚的17:16，欢迎回来，这里是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一路畅听》，各位周末愉快，我是思达。是的，虽然说是特别节目啊。但是我们这个音乐 Let's Go 猜歌游戏还是要跟大家玩的啊！但是今天玩的有一点点不太一样的地方，就是我们的形式依然是看声母猜歌词，但是今天猜的歌词呢是大家很熟悉的粤语金曲。大家现在此时此刻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猜歌或者是歌词这两个字啊，回复猜歌或者是歌词，就可以看到这个三行吧，这三行的这个声母了啊。这三行声母它是这首粤语歌曲的普通话读音，有一点点绕啊，但是相信我啦，给大家出题没难度的，看就知道是什么啦，大家就往那个最经典最经典的那个粤语歌曲去想听就对了。先给大家念一念吧啊。第一行呢是鸡特之一斯勒德七科，第二行是一基歌诗斯一，第三行是佛一之波基兹一。哎，知道哪一句，这是哪一句的朋友，最好能够唱出来，发送语音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考验大家这个月个量的这首手来了啊。鸡特之一刺乐得其客。小小提示一下啊，第二行里面包含这首歌的歌名哦。第二行声母是一鸡歌诗思一。歌诗思一。已经圈重点了。好，知道答案的朋友就可以唱过来了啊，发语音发送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这个等待大家的这个歌声的同时啊，我来念一下刚才大家跟我的互动留言啊。 那说到天气，石家庄今天不是中午头那会儿，下午两点多开始突然又开始下起小雨了。然后富有诗书戚自华说了，在鹿泉说现在啊，鹿泉的天气可以说是万里晴空啊，真的就是雨过天晴啊。包括朝涵这位朋友留言说，唐山呀、啊、今天下了一天的雨，下午呢两个孩子在外面玩了一个半小时，刚到家衣服都湿了，他们的童年真好。哎呀，有您这样通情达理的大人，他们的童年更好，您能感受到他们的那种快乐，那种天真，所以就是也感染了我们大人，是不是？当然了，还是别让孩子这个感冒着凉了啊，就是关键下过雨，下雨的时候天还确实有点凉飕。来吧，看看有朋友答出来今天的这首歌了吗？

0: 真棒！哦，还没唱完呢，真棒真棒文啊，唱的真好。但是我出的这三句吧，反正跟您唱的是一首歌啊，它不是您唱的那三句。还有吗？还有朋友猜出来吗？还有朋友想要一展歌喉的吗？都可以随时在河北云广播的微信后台来发留言啊。向日葵说那好难呀，今天你猜不到呀。来听听我尔康的声儿，哎，我尔康这名字，来听听啊。
1: 朋友们有朋友在身后，你的光辉岁月终于都冒干净。
0: 不错，真棒。我们再来听听糖瓜。
2: 我们都是追梦人
0: 啊，
2: 在天地中向我来问
0: 啥。这是单纯的想要秀一下自己的歌声是吗？再来听听刘嘉庆。
3: 冬天只有苍老在挥霍，迎着光辉岁月，风雨中抱紧自由。
0: 哇哦，真好唱的，刘嘉庆是吧？行，好，我记住你了。再来听听 TYTH。
4: 人人都有烦恼在挥霍，人在光辉岁月，风雨中抱紧自由。
0: 嗯，也不错。还有吗？还有吗？还有想要一展歌喉的朋友们吗？哎，来听一听遇见这位朋友。

0: 也不错。
1: 哇，没想到大家这个粤语歌这个曲库都不错啊，关键都好会唱哎。我们来再听一下 M 这位朋友的歌声。
2: 当人间有更多的亏我，夜风会碎雨，风雨中不敢自由。
1: 嗯，真不错，来一段掌声啊！大家可以继续发送语音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啊，一起来参与互动啦。

这里是 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有你有你有你有你有你有你更精彩。

0: 插个小话题啊，因为刚才我一直在盯着我们和平原广播的微信后台大家的留言，我刚才一放 Beyond 的这首《光辉岁月》，我相信有很多朋友如果开车在路上的话，一定忍不住在车里边跟着一块唱来着呢，是不是？因为我看还有人问，哎，你看比如说一妹这朋友说怎么猜歌啊，今儿这猜歌怎么参与啊，还有朋友问呢啊。大家呢今天可以，如果要是想刚才比如说唱到我们这个猜歌的这个环节，您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就现在这个跟我互动的这个页面回复猜歌这两个字或者是歌词，就可以看到这一组的声母了，三行对应的是哪首歌，然后大家就可以唱过来发语音到这个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我就可以看到了也可以听到了啊。摇滚啊，包括刚才这个发语音来的脚踏实地啊，薇姐小薇啊啊，都后边后续又发过来自己的歌声了。这样再给大家缓缓，如果还想接着唱的话，一会儿再给大家接着放啊，都可以。摇滚说呢，上上周六猜的是海阔天空的开头啊，这个上周六猜的是海阔天空的副歌，今天猜光辉岁月，那我可不可以预定下周六猜真的爱你啊？看我们心情吧。收回来天气吧，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秦皇岛的东部、唐山东部、沧州东部是阴有雷阵雨，或者是阵雨转多云天气。那么张家口呢、承德还有秦皇岛的北部和保定、石家庄、邢台这三个地区的西部山区是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是晴间多云的。明天夜间到八号，北部地区是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是晴间多云的。具体来关注到石家庄，明天白天晴转多云，11到27度，有偏西风1到2级转东南风1到2级。芒种节气到了，这天气也是会越来越热，那躺在床上呢是浑身冒汗啊。接下来呢，我们来听一听主持人新华跟大家分享一个降温神器，也是我们本周的人气王单品。新华你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周末快乐。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个夏日降温神器啊，就是凉席儿。传统的凉席呢，它铺着会有那个印儿，是吧？睡完之后身上有印儿，脸上有印儿，而且会粘肉啊，你觉得不是很舒服。躺一会儿，凉席儿变成热席儿了哈。所以凉席儿这个东西也是需要更新换代的，需要用一些凉感的面料。那前段时间啊，乐商城溯源专场，我们去到了被称为世界家纺中心的江苏南通，我们探访了西域楼兰品牌的工厂，有一款产品卖的巨好，就是小冰块凉席。它是黑科技面料的，有软软糯糯冰冰凉凉的那个料啊。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今天这个东西呢有床单款也有床笠款，价格只要109块钱起，我真的觉得这是夏日必备。首先来说它这个凉席啊，这个面料你那个手一摸上去，哎呀，冰冰凉凉的触感顺着皮肤散开，一碰降温，你不开空调你躺上去你都觉得特别的凉爽，名副其实小冰块，你感觉就哎呀，睡在小冰块上也一样啊。但是它是凉而不冰，它面料呢做的还是 A 类母婴标准的，就是标准极高啊。你家里小宝宝敏感肌你贴身躺都非常安心，因为床上我们贴身铺的盖的一定用点好的，而且它不是薄薄一层啊，它是三层加厚的那个构造，表面是刚才说的那个凉凉的触感的那种高密度冰感的面料，中间呢是高弹缓冲层，所以它是软乎乎的，有点像乳胶的那个感觉啊，就是你像睡在那个乳胶软垫上，然后底下呢还有一层是蜂窝透气网眼儿。哎，我觉得最省心的就是它打理也特别省事儿，就是你能直接丢到洗衣机里面去机洗没有问题。床垫款和床单款和床笠款，我其实更推荐大家买那个床笠款。床笠款的话你可以把它牢牢的套在你的床垫子上，我们家常年铺的四件套我定制的全都是那种床笠款，因为你把它套住之后你不会就是来回跑嘛，那个床单对吧，它就很平整不会乱跑。然后家里面我觉得老人啊，觉得吹不了空调的，然后孩子呢怕那种硬的那种凉席儿，是吧，对皮肤不好的，然后我们或者说年轻人你怕那个闷热粘身子的，你就买这一款，真的是那种软软的像乳胶一样的， 的啊，那种凉席儿，109块钱起，你就能拿下这一张小冰块凉席。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100出头。哎呀，我真的觉得买了这个，夏天每天晚上你都能睡个好觉啊。我现在就觉得每天晚上最期待的就是洗完澡，哎呀，然后躺在小冰块凉席上，你恨不能自己摆成一个大字啊，觉得太舒服了。还有就是回复给力，我们今天还有一个好东西，乐商城儿童类销量排名第一的杰尼儿童成长 CBP 乳钙营养片。可能很多家长说我们吃着钙片呢哈，但是今天这个不是简单的钙片，它是里面有 CBP 是什么呢？一种天然的骨骼生长因子。普通牛奶里面含有 CBP 啊，牛奶里面有的，但是含量很低，只有0.15%。所以这个我们今天说的这个杰尼儿童成长的 CBP 乳钙营养片，它每一粒里面它添加了20毫克的 CBP， 就是骨骼生长因子，约等于喝了 1.33 升的牛奶。让孩子一天喝1升多牛奶挺费劲的，但是你让他吃这个就跟零食一样，是吧？奶香味儿的他也爱吃。里面除了有这个CBP 这种骨骼生长因子之外，还有我们说的常规的一些锌啊、镁啊，是吧？你就不用给他补一堆了，瓶瓶罐罐的吃这一个就够了。原价99.9块一瓶，今天3瓶到手189，再送一袋叶黄素，对眼睛好。同样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补钙长个儿，简简单单。618年终大促依然在继续啊，6月2号就开始了，一直持续到21号，甄选专区我们不光价格便宜了啊，而且还有买有赠，满218满618送精美好礼，还能抽免单大奖和超低折扣卡，多重惊喜等您来拿，赶紧回复给力进入商城，解锁您的618专属优惠吧。好的，主持人。

0: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端午送贵人就送燕之屋。
1: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0: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2: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3: 看看我今天带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2: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3: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2: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3: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晒晒晒，夏天的

0: 那些年，我们用蹩脚的发音都刻进了心里。2026年重磅音乐综艺来了，5月23日至8月8日，众多顶流歌手齐聚国乐无双。当普通话遇见广东话，
1: 多谢多谢大家。
0: 当熟悉的旋律被重新填词和演绎，
2: 后面的路看到你们。
0: 经典异乡绽放，磅礴声量。河北音乐广播携手君乐宝简纯，跨平台联动，11小时超长直播，更有明星周边、签名好礼独家放送。本周六13点到24点，抖音搜索“君乐宝”官方旗舰店，或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简纯”即可观看直播。国乐无双，不见不散。

要不说啊，经典就是经典。那我们之前因为这些经典的影视剧而喜欢而爱上的一首经典的歌曲，今天就是我们一路畅听特别节目的一个主题互动话题，就是说一说那些年我们因为追剧而爱上的一些经典的粤语歌。刚才呢，在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给大家这个播了一首哥张国荣的《当年情》啊，也是电影《英雄本色》的主题曲，哇，一下就炸出了很多朋友的回忆和共鸣。快乐就说了，哥的声歌声一响起，思绪就立刻拉回到当年演的《纵横四海》，太经典了。吴小空也说了，哇，超级爱看《英雄本色》呀，说小马哥是真的好帅呀。尤其是雕火柴的那个造型非常经典了。那刚刚我们听到陈百强的这首《一生何求》呢，同样在1989年一经发行就霸榜了香港的各大流行音乐榜单，那更是在整个华语乐坛呢也是取得了巨大的轰动和影响力的。它也是随着电视剧《义不容情》传入到千家万户，也是让无数人记住了陈百强这个名字。它是陈百强传唱最广的经典之一，也是香港流行音乐辉煌年代的一种回响。来吧，因为追剧而爱上的一首歌，接下来我的发言权来了。为什么呢？因为稿我写的。我一定要跟大家说，我贼喜欢伊森陈奕迅的这首《岁月如歌》，一定一定要从第一个音开始放给你们听，就不能把前奏去过滤掉，从头听完整。因为那个前奏那第一个音儿一响起，就马上就让我想到了《冲上云霄》啊，太经典了，我好喜欢那部剧。来吧，我话不多说了，来听听伊森陈奕迅《岁月如歌》。

香港填词人刘忠辉曾经被问到，港乐对您来说意味着什么？他说，港乐对我来说，如果是一首歌，那肯定是我帮 Eason 陈奕迅写的《岁月如歌》。刘忠辉的词呢，是选取了常人无法想象到的角度，不仅是紧扣了剧集《冲上云霄》的主题，也将活在当下的美好一并也带入到其中，显得很大气。从飞行题材挖掘出离别、嬉戏等这些主题因子，处处洞察世界的忧伤和城市的灰暗。他就挑了一个平常人都想不到的一些角度啊，通过飞行写活在当下，用歌词诠释了题目：当世事再没完美，可愿在岁月如歌中找你。人生就是花一生的精力去找回属于自己的那一颗心。天气不似预期，但要走总要飞，道别不可再等你，不管有没有机。真的，光阴似箭，岁月如歌啊。当以后不再拥有曾经的美好的时候，记起的永远是曾经最美好的那一部分。其实对于很多人来说，分分钟需要你这首歌也是超越电视剧般的存在。它是电视剧《溏心风暴之家好月圆》当中的经典插曲。每当剧中一家人合唱这首歌的时候，总能够获得片刻的温情和感动。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到林忆莲的这一首《分分钟需要你》。由君乐宝简纯独家冠名播出的综艺节目《国乐无双》，每周六晚上会跟大家如约播出，众多的顶流歌手会同台开唱。河北音乐广播呢，是联合君乐宝简纯跨界联动，重磅推出了超长沉浸式的陪看直播《国乐无双》简纯乐播狂欢夜，解锁了音综陪看新玩法。现在呢，大家在抖音上面来搜索君乐宝官方旗舰店，就会看到我们的河北广播电视台主持人小陈现在正在直播当中。晚上的7:30到10:00是麦迪和我会接棒他的直播。在直播当中呢，还可以 get 到《国乐无双》节目同款的酸奶，想定制周边专属好礼。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现在回复简纯这两个字啊，现在回复简纯这两个字就可以看到一个海报了，扫描海报右下角的二维码就可以跳转到我们这个直播链接。当然也可以直接在抖音里面来搜索什么呢，在抖音上面来搜索君乐宝官方旗舰店，就可以观看到现在的直播间喽。

0: 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2: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1: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2: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红弹回来。
3: 今天在1024森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又到一年摘杏季，十五载淮安桥爱尔眼科万人摘杏正式开启，专家亲临，淮安桥爱尔眼科全光速两眼定制近视手术，高考生摘杏专属补贴，领取电话6769-9666，6769-9666。
5: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026年全国高考将于明天开考，1290万考生将迎来人生大考。多地开展高考护航行动，包括开启静音模式，设立护考小分队等。

0: 等，为考生营造安静舒适的备考环境。多个省份的教育考试机构发出通知，提示今年高考安检发生了新变化。进考场之前呢，将对考生佩戴或携带的眼镜进行查验，携带手机、智能手表、智能眼镜等无论是否使用带入考场即构成作弊。石家庄市文化广场、民心广场、长安公园还有人民公园等多个公园的广场集中开展噪声污染治理专项行动，为学子营造舒适的备考和考试环境。今天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搭载4000多名的宾客，从上海吴淞口国际邮轮港出发，开启了中国首个无目的地海上游航次，为国内外的宾客呢是带来了一场充满活力的海上微度假。近日，山东枣庄应用技术职业学院成立枣庄辣子鸡产业学院，相关的负责人介绍到呢，学校呢将整合校企双方师资，采用3年制教学，今年开始招生。今天是全国爱眼日，十大毁眼睛的动作有：一、侧躺玩手机；二、关灯玩手机；三、不洗手揉眼；四、洗澡或游泳时戴隐形眼镜；五、长期用眼药水；六、隐形眼镜每天佩戴超8小时；七、长期熬夜；八、户外暴晒不戴太阳镜；九、长时间玩电子产品；十、近视超100度不戴眼镜。改掉这些坏习惯，我们一起呵护好眼睛。最后一起再来关注一下天气啊！明天白天到夜间，张家口、承德、秦皇岛的北部和保定、石家庄、邢台三个地区的西部山区是多云间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天气，其他地区是晴间多云的。以上资讯呢是由子琛为您编辑，思达为您播报。
1: 孙悟空披上铠甲战衣，抖擞精神，做齐天大圣。
2: 俺老孙来了！
3: 大力水手打开菠菜罐头，一口下肚，抱得美人归。
4: 而我一整天的客户签约设计定版已经没有力气了。
3: 打开收音机一路畅听，一天一次，一次2小时听觉 SPA， 疲惫烦躁头晕乏力通通都治愈。
1: 来劲儿了。

0: 音乐放轻松，娱乐最高峰，这里是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各位周末愉快，我是思达。是的，周六的傍晚又是思达来陪伴大家，18:03，大家持续锁定收听到的是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一路畅听。今天呢，我们的一路畅听依然开启了每周六的特别节目简纯乐播狂欢夜。今天呢，我们贯穿主题的一个话题就是说一说那些年我们因为追剧爱上的粤语经典歌曲。卡尔斯特就说了嘛，那说起影视剧的同名粤语歌，那这可真的太多了，比如《射雕英雄传》里边的歌，还有一首这个同名影视剧的歌曲，歌名好像就是和影视剧一样，叫《我本善良》吧，温兆伦唱的，特别好听，还有郑少秋的《笑看风云》。提到这些歌，一会儿我都会放啊。大家可以继续在河北云广播的微信后台跟我来互动留言，说一说啊，那些年你因为追剧爱上的哪首粤语歌？
1: 今天我，你的青春里是不是也珍藏着一首粤语金曲？那些年，我们用蹩脚的发音跟着哼唱，却把每一句歌词都刻进了心里。2026年重磅音乐综艺来了，5月23日至8月8日，众多顶流歌手齐聚国乐无双。当普通话遇见广东话，
2: 多谢大家。
1: 当熟悉的旋律被重新填词和演绎，
3: 后面的人我看到你们，
1: 经典异乡绽放，磅礴声量。河北音乐广播携手君乐宝简纯跨平台联动，11小时超长直播，更有明星周边签名好礼独家放送。本周六13点到24点，抖音搜索君乐宝官方旗舰店，或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简纯即可观看直播。国乐无双，不见不散。

哎，现在我们听到的声音是来自成龙大哥的一首《醉拳》啊，也是非常经典，而且呢是在《国乐无双》这个音综节目第二期，也就是上一期，上周周六的时候，张杰现场就翻唱了这一首《醉拳》，然后就致敬坐在台下的成龙大哥啊。傍晚的18:08。这里是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一路畅听，大家中午愉快，我是思达。今天呢，我们的一路畅听依然开启了特别节目啊，简纯乐播狂欢夜。是的，因为是由君乐宝简纯独家冠名播出的综艺节目《国乐无双》，在每周六晚上都会如期播出，众多的顶流歌手会同台开唱哈。那么河北音乐广播呢，也是联合了君乐宝简纯跨界联动，重磅推出超长沉浸式的陪看直播《国乐无双简纯乐播狂欢夜》，我们解锁了音综陪看的新玩法。但是大家现在方便的情况下呢，在抖音上面来搜索君乐宝官方旗舰店这几个字，君乐宝官方旗舰店，就会看到我们河北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现在是小陈正在直播当中。那稍后晚上7:30到10:00，两个半小时，我会跟麦迪，我们大麦组合啊，会接棒他的直播，在直播当中依然会跟大家来一起聊天，一起玩，一起陪大家来看这个国乐无双。当然最关键的是还可以 get 国乐无双的节目同款酸奶，想定制周边专属明星好礼。大家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可以回复简纯这两个字，或者是直接在抖音搜索君乐宝官方旗舰店来观看稍后的视频直播。来吧，回归到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互动话题啊，就是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那些年我们因为追剧而爱上的那些粤语经典歌曲。刚刚我们听到了成龙的那首《醉拳》嘛，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是1990年电影《笑傲江湖》的主题曲，堪称华语武侠乐坛的巅峰之作。是的，由乐坛鬼才黄沾作词作曲，徐冠杰演唱的粤语版本，没错，就是那首《沧海一声笑》。其实关于整个创作的过程也是有一段佳话的啊，说黄沾呢受命为电影作曲，连写了6稿都被导演徐克打回来了。他翻阅古书，看到《大乐必易》这四个字之后呢，就将我们中国传统五声音阶宫商角徵羽反其道而行之，变成了羽徵角羽徵角商宫。结果呢，没想到这个旋律就是婉转又动听，很有古风古韵的色彩。什么是宫商角徵羽？其实换算到我们的这个就是音乐当中，音乐乐符当中来说，宫商角徵羽分别对应的是哪几个音呢？就是哆、来、咪、嗦、拉。哎，这就是我们中国传统的五声音阶嘛，哆来咪嗦拉就叫宫商角徵羽啊。而且歌词当中也借鉴了《沁园春·雪》当中的磅礴气势，一句“沧海一声笑，滔滔两岸潮”，也是将江湖儿女的豪迈和洒脱也是唱出了极致啊。接下来我们来听到徐冠杰的这一首《沧海一声笑》。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髓水，让你嘭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玩转麦克风，一路畅听，
5: 还不错。
4: 音乐 ，Let's go，Let's
5: go。
6: 周六晚上的18:16，欢迎回来，这里是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一路畅听》，大家周末愉快，我是思达。该说不说啊，今天还有点小特殊呢，这个日子。我相信大家如果要是刷短视频的话，应该都知道了，今天挺不一样的。今天是什么？2026年6月6号，星期六，对不对？现在看一下我们的时间是18:16，18:16，哇，太溜了吧！这么一个大吉大利啊，溜溜大顺的日子里，大家正在收听节目，也希望把这一份的顺心顺意啊送给每一位的听众朋友，好不好？大家不要忘了听节目的同时跟我来一起互动啊，互动留言啊，说一下今天我们的这个互动话题，那些年我们因为追的那些经典的影视剧而爱上的那些经典的粤语歌都有哪些，大家有没有想起来？梦一个江南说，那必须是大话西游啊。我知道你是不是想要说那首歌，就一生所爱。我知道我的粤语比较塑料，大家多担待啊。一生所爱。卡尔斯特说了，四大今天放的歌是要把我们所有80后的记忆全部都倒出来嘛，爽。大家有爽到就好啊，来吧，接下来的音乐 Let's go 啊，接下来的音乐 Let's go， 我们今天这一轮要玩的是歌词朗诵会。接下来呢，我依然是用普通话，因为我的粤语比较塑料，要用普通话依次朗诵3段歌词，然后让大家来答出这是哪3首粤语歌，好不好？然后把歌名打字发送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就可以了。当然，如果大家能够唱出来更好，好不好？好，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我就要开始朗诵了。
7: Ready go！
6: 吞风吻雨葬落。啊，不对，重来啊，重来。不对，这个不应该是这个断句，错了。粤语塑料，怎么普通话还说不好？再给我一次机会啊，重来啊，重来，来一遍啊。
7: Ready go！
6: 吞风吻雨葬落日，未曾彷徨。欺山赶海见雪径，也未绝望。拈花把酒偏折煞世人情狂，凭着两眼与百臂或千手不能防。天阔阔雪漫漫，谁共谁同行？这沙滚滚水皱皱，笑着浪荡。贪欢一想，偏叫那女儿情长埋葬。这是第一首，第二首来了啊。
7: 爱你恨你问君知否，四大江
6: 一发不收，转千弯转千滩，亦未平复此中争斗。又有喜又有愁，就算分不清欢笑悲忧，仍愿翻百千浪，在我心中起伏够。第三首来了啊，睁开眼吧，小心看吧，哪个愿臣虏自刃，因为畏缩与忍让，人家娇气日盛，开口叫吧，高声叫吧，这里是全国皆兵，历来强盗要侵入，最终必送命。

刚才游戏规则已经说了啊，不行，我得换一个电乐，要不然刚才这个没法说话。哎，我觉得还可以吧，应该不是那难度很高的。我觉得难度最大的这三个来说啊，这三个对比来说，我觉得稍微有点难度的应该就是第一个了。但是我看到有很多朋友已经把第一个都答上来了，你们太厉害了。看啊，我看到张亚伦，包括故事会不走寻常路先生，还有老李正青春，还有大北行则将至，包括等等少放盐和焦林都已经发来语音了啊，一会儿我们来听一下啊，看他们分别唱的是哪一首，还有太阳照常升起。Mr. 王说了，这来不了，这歌今天这来不了，华健大哥来了现场都唱不了。所以到底哪首歌你倒说呀。雨飞雨，然后包括徐水，我看啊，大家都已经答上来了，没错啊，第一首就是难念的经了。后面两首呢，我看有没有朋友是把这三首都答上来的。哦，永祥说第一个是射雕英雄传的，第二个是上海滩，第三个是霍元甲。歌名永祥。唯有敬亭山说英雄的黎明，还珠格格，霍元甲。这里哪有还珠格格的事儿啊。安逸说难念的经，万里长城永不倒。徐水难念的经，上海滩和万里长城永不倒。哎，对了啊，这个是正确答案，标准答案，把三个都已经答上来的啊。还是要提醒大家啊，如果大家就是咱也要一展歌喉，这三首歌其中咱唱出来一首，咱发语音发过来让我们大家都听一听也行啊，就特别鼓励。来吧，咱们听一听腹有诗书气自华的歌喉唱的是哪一段呢？

0: 高。
1: 哎，不错不错，可以可以。虽然说有个别字发音不是特别的准确啊，但是咱耐不住咱们这个音不错呀，音准还是可以的啊，很棒。哎，刚才还有很多朋友哦，等等少放盐，来听听他是唱歌吗？
2: 去购物集团买买买买买买买买买买买买买买买买
1: 也不错，大家能听出来他唱的是哪首歌吗？唱的是非常有难度的那个难度5A加级别的那首难念的经啊，挺好挺好的。然后我们再来听一听焦林。
3: 春风梦一场，落叶为春风红，西山南海真决定压为绝望，正发把这拼着那黑云清风，凭借两眼一把离合，亲手把门封。
1: 嗯，真棒，焦林好厉害，鼓个掌。大家可以继续在这个河北云广播的微信后台啊发送您的语音过来，咱们来唱一唱这三首歌。您可以唱难念的经，也可以唱上海滩，也可以唱万里长城永不倒，都可以啊。欢迎大家踊跃的发送您的语音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一起来唱歌，来听一听周华健的这一首难念的经。
4: 笑你傲慢花光心里，爱竞逐镜花那美丽，怕幸运会转眼远逝。

0: 端午节选礼品选的头疼，烟酒以前送过了，报身赤赌又不知道去哪儿买新的过。
1: 那就选燕之屋晚宴，燕之屋燕窝大品牌，品质好，送出去啊都说喜欢。
2: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燕之屋。
3: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4: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3: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4: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5: 孩子们，快放暑假了，暑假你打算带孩子去哪儿啊？
6: 哎，终于等到放假有时间了，我得赶紧带他去看看眼睛呀，现在近视太严重了，上课运动什么的都受影响。
5: 那我告诉你个好消息，现在河北音乐广播联合富明眼科医院针对暑期专门举办河北摘镜活动，仅需19.9块就能抢购专属摘镜套餐，做23项术前精细筛查。
6: 哎呀，太好了，我听说光这个检查别的医院就好几百呢，太合适了，趁着放假我也带孩子去看看，早就想带他彻底把眼镜给摘了。
5: 对呀，而且富明眼科医院是河北省本土老牌眼科医院，专业放心。
6: 我赶紧告诉孩子他表哥，他正想报名征兵矫正视力呢，趁着活动一块儿去。
5: 河北音乐广播联合富民医院举行河北摘镜活动，只要19.9块就能做23项术前检查与评估。如果您也有摘镜方面的问题，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近视两个字报名吧。
2: 这里是 FM 1024
7: 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8: 更精彩。
9: 哎呀，再次要感叹一下呀，经典就是经典。就今天放的这些经典的歌曲，我们一下炸出了很多我们70、80后的朋友们啊，失眠的睡神。失眠的睡神这位朋友留言说，今天晚上的音乐真给力，身为80后，这些贯穿整个青春的歌曲真的是让我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但是给我11岁的儿子听的是云里雾里的。这不咱正好借机给熏陶一下吗？是不是？来苏水说了啊，今天的粤语歌给我们70后来了一场记忆杀。

0: 8070后的朋友们都在哪儿？来来来，我还有这个半个小时的节目时间啊，大家还想听什么经典的粤语歌都可以来说一说啊，一会儿如果有时间的话都给大家放一放啊。还有很多朋友陆续的发来自己的语音呢、啊、刚才我们老朋友 IX 说了，要不是在超市购物，我忒想唱了。我今天给我们 IX 封印住了，这是来吧，这个时间段继续跟大家来一起关注一下我们现在是这个高速的路况啊，周末的出行路，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高速。哦，看到现在目前石家庄辖区各站口是正常开启的，也是提醒大家啊，如果您想要实时了解高速路况的话，可以继续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路况两个字就可以了解高速路况了啊。另外呢，石家庄市区的道路交通情况依然是老堵点，是和平西路西向东方向过了中华北大街出现一截的拥堵，但是到胜利北大街再往东走一些就好走了啊。还有呢，就是因为这不周末嘛，大家出行在这个商圈附近啊，车流量都比较大，看到这个体育南大街跟淮安路交叉口，尤其是淮安路高架上，这是西向东方向跟体育大街交叉口这儿，目前来说也就是说在怀特和万达商圈这附近啊，有一些缓行和拥堵的情况出现。还有就是体育南大街由北往南过了淮安路这一截儿，也不太好走。大家周末出行在路上，如果有任何需要我们帮助的事儿，也欢迎您随时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芒种节气又到了，这个天气往后可能是越来越热了，咱家要是躺在床上啊，周末呀想休息休息，你再躺在床上就浑身冒汗，这可不行，休息不好。接下来呢，我们来听一听主持人星华跟大家分享一个降温神器啊，这也是我们本周的一个人气王单品。星华你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周末快乐。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个夏日降温神器啊，就是凉席儿。传统的凉席呢，它铺着会有那个印儿，是吧？睡完之后身上有印儿，脸上有印儿，而且会粘肉啊，你觉得不是很舒服。躺一会儿，凉席儿变成热席儿了哈。所以凉席儿这个东西也是需要更新换代的，需要用一些凉感的面料。那前段时间啊，乐商城溯源专场，我们去到了被称为世界家纺中心的江苏南通，我们探访了西域楼兰品牌的工厂，有一款产品卖的巨好，就是小冰块凉席。它是黑科技面料的，有软软糯糯冰冰凉凉的那个料啊。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今天这个东西呢有床单款也有床笠款，价格只要109块钱起，我真的觉得这是夏日必备。首先来说它这个凉席啊，这个面料你那个手一摸上去，哎呀，冰冰凉凉的触感顺着皮肤散开，一碰降温，你不开空调你躺上去你都觉得特别的凉爽，名副其实小冰块，你感觉就哎呀，睡在小冰块上也一样啊。但是它是凉而不冰，它面料呢做的还是 A 类母婴标准的，就是标准极高啊，你家里小宝宝敏感肌你贴身躺都非常安心，因为床上我们贴身铺的盖的一定用点好的，而且它不是薄薄一层啊，它是三层加厚的那个构造，表面是刚才说的那个凉凉的触感的那个高密度冰感的面料，中间呢是高弹缓冲层，所以它是软乎乎的，有点像乳胶的那个感觉啊，就是你像睡在那个乳胶软垫上，然后底下呢还有一层是蜂窝透气网眼儿。哎，我觉得最省心的就是它打理也特别省事儿，就是你能直接丢到洗衣机里面去机洗没有问题。床垫款和床单款和床笠款，我其实更推荐大家买那个床笠款，床笠款的话你可以把它牢牢的套在你的床垫子上，我们家常年铺的四件套我定制的全都是那种床笠款，因为你把它套住之后你不会就是来回跑嘛，那个床单对吧，它就很平整不会乱跑。然后家里面我觉得老人啊，觉得吹不了空调的，然后孩子呢怕那种硬的那种凉席儿是吧，对皮肤不好的，然后我们或者说年轻人你怕那个闷热粘身子的，你就买这一款，真的是那种软软的像乳胶一样的啊，那种凉席儿，109块钱起，你就能拿下这一张小冰块凉席。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100出头。哎呀，我真的觉得买了这个，夏天每天晚上你都能睡个好觉啊！我现在就觉得每天晚上最期待的就是洗完澡，哎呀，然后躺在小冰块凉席上，你恨不能自己摆成一个大字，啊，我觉得太舒服了。还有就是回复给力，我们今天还有一个好东西，乐商城儿童类销量排名第一的杰尼儿童成长CBP 乳钙营养片。可能很多家长说我们吃着钙片呢哈，

里面除了有这个CBP 这种骨骼生长因子之外，还有我们说的常规的一些锌啊、镁啊，是吧？你就不用给它补一堆了，瓶瓶罐罐的，吃这一个就够了。原价99.9一瓶，今天三瓶到手189，再送一袋叶黄素，对眼睛好。同样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补钙长个儿”，简简单单。618年终大促依然在继续啊，6月2号就开始了，一直持续到21号。甄选专区，我们不光价格便宜了啊，而且还有买有赠，满218满618送精美好礼，还能抽免单大奖和超低折扣卡，多重惊喜等您来拿。赶紧回复给力，进入商城解锁您的618专属优惠吧。好的，主持人。

0: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孩子们快放暑假了，暑假你打算带孩子去哪儿啊？
0: 哎，终于等到放假有时间了，我得赶紧带他去看看眼睛呀，现在近视太严重了，上课运动什么的都受影响。
2: 那我告诉你个好消息，现在河北音乐广播联合富民眼科医院针对暑期专门举办河北摘镜活动，仅需19.9元就能抢购专属摘镜套餐，做23项术前精细筛查。
0: 哎呀太好了，我听说光这个检查别的医院就好几百呢，太合适了，趁着放假我也带孩子去看看，早就想带他彻底把眼镜给摘了。
2: 对呀，而且富民眼科医院是河北省本土老牌眼科医院，专业放心。
0: 我赶紧告诉孩子他表哥，他正想报名征兵矫正视力呢，趁着活动一块儿去。
2: 河北音乐广播联合富民医院举行河北摘镜活动，只要19.9元就能做23项术前检查与评估。如果您也有摘镜方面的问题，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近视两个字报名吧。
3: 你的青春里是不是也珍藏着一首粤语金曲？那些年我们用蹩脚的发音跟着哼唱，却把每一句歌词都刻进了心里。2026年重磅音乐综艺来了，5月23日至8月8日，众多顶流歌手齐聚国乐无双。当普通话遇见广东话，
4: 多谢大家。
3: 当熟悉的旋律被重新填词和演绎，
5: 后面的路看到你们，
3: 经典必将绽放，磅礴声量。河北音乐广播携手君乐宝简纯，跨平台联动，11小时超长直播，更有明星周边、签名好礼独家放送。本周六13点到24点，抖音搜索“君乐宝”官方旗舰店，或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简纯”即可观看直播。国乐无双，不见不散。

0: 我觉得我今天已经说了 N 加一遍了，经典就是经典这句话了。因为其实铁血丹心这首歌呢，因为它足够太过经典了，我是在今天节目17点一上来就给大家在节目当中已经播了，但是奈何有很多朋友半截儿才进入到电梯。那会儿刚6点半的时候打开电梯跟我说我刚来，我想听铁血丹心可以吗？你看赞天涯，然后包括沧海桑田也说了射雕英雄传的铁血丹心。我这个主要是啥呢，就这首歌啊大家点播率太高了啊。然后心如止水是刚刚留言的，说这个听到珍妮的声音让我想到了之前循环播放学习粤语版的我曾用心爱着你。凯尔斯特又说了，说哎呀斯达今天太给力了，我刚接孩子回到家，回家准备看直播了，太好了。说到直播，哎，接下来我们马上来连线一下我一会儿的搭档啊，麦迪麦老师，让他来给我们提前剧透一下，因为一会儿7点半啊到10点2个半小时，我跟麦老师我们俩会在视频直播间跟大家继续唠嗑，陪大家聊音乐，陪大家吃喝啊。来吧，我们把这个麦老师接上线，麦老师。
1: Hello， 斯达你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这个麦迪。我们今天晚上就如斯达所说的7点半，大麦的组合又要合体出现了、啊。
0: 哎，
1: 然后这个今天晚上大家就可以听到刚刚广播当中的。一黑蒙蒙西曾经，
0: 哎呦，
1: 当雷波浪影，破开在地断秋云，三盘到天边，
0: 好好听。好好听啊，
1: 唱版，
0: 哎，太好了，太期待了。
1: 今天晚上我和斯达我们会共同为大家来去演绎我们的国乐无双，然后呢我们的这个热播狂欢夜的粤语歌曲和我们华语歌曲的经典的这样的一个赏析的过程。
0: 对，
1: 而最重要的是呢，在我们演唱和陪大家聊音乐的同时呢，我们今天晚上还会在我们的直播间里有福利。
0: 对，
1: 这是在今天晚上君乐宝简春独家冠名的国乐无双专场直播，我们的主播呢会陪伴大家在我们的君乐宝这个抖音的官方旗舰店直播间，然后呢三件事啊，第一件事就是陪大家聆听国乐经典，第二件事呢就是要去重磅福利送出来。今天晚上我和斯达我们帮您争取到的这个福利那是别人都没有的，每10分钟一轮，我们俩商量了就给您来一波专属的福袋，每10分钟一个，每10分钟一个，也就是说每10分钟都会有一个人获一次奖。奖品是什么？真金白银给您，白小纯的价值
0: 啊。你等等等等，你现在就说出去了啊！
1: 哎呀，太实在了，
0: 是吧？是，我跟你说，这个呼声是要出来的，但是呢，这个题不能这么快就给透了。我跟你说，
1: 哎呀，
0: 那搂着
1: 点
0: 关
1: 系。这么说吧，
0: 对，
1: 真金白银30到50块钱的这个酸奶，或者说乳制品送给您，都是君乐宝的
0: 啊。对，
1: 每10分钟我们送一个。第二点，产品福利之外还会送什么？这个粉丝门票，因为你知道吗？下周的今天，这个君乐宝简纯的全球代言人小白白敬亭将会来到君乐宝的优质牧场去进行他的粉丝零距离的见面会。
0: 对，
1: 而我们要送出的，我和斯达送出的是这张见面会的门票
0: 入场券。
1: 对，所以说今天晚上一定要看我们的直播，我们会给大家送门票，而且不止一张，不止2张，
0: 太难得了这机会。
1: 对的，就是我们非常用心的给大家准备了一系列的我们的好物啊，618多重优惠叠加，比如说日常一箱要59.9元的我们的这个酸奶，今天4箱加起来一共只要179.6元，这是针对我们的这个所有的新粉丝进直播间就可以领券来购买。另外呢，直播间还加赠您10袋的白小纯的牛奶，这只是一个例子，就是这个价格今天您出了这个直播间到明天您说啊他们又骗我，出了直播间他们还会有呢。如果还有的话，你来粤广播的微信，你来找麦迪，你来找斯达。
0: 哎，
1: 这个优惠是我们在昨天前天是吧，斯达，咱们俩面对面跟导演组商量下来定下来的规格，
0: 对，
1: 和这个SKU。
0: 对，
1: 所以今天晚上就是为让大家来去提前享受618的福利。而且马上高考了，我们要祝愿高考学子呢能够一举夺魁，同时高考完了之后，家长们给孩子备点这个酸奶解解压，让孩子呢开喝着酸奶补充的营养，同时呢听着歌，然后还能够拿着门票去到白敬亭的粉丝见面会，跟跟白敬亭来要个签名。这个过程我觉得也是非常幸福的，所以欢迎大家可以今天晚上来到我们直播间，现在就可以先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的您回复简纯俩字，回复简纯，然后一会儿7点半啊记得跟我和斯达在直播间里面，咱们不见不散。
0: 好的，麦迪，一会儿咱们俩直播间见了啊！我马上下播，这就飞奔去找你，一会儿见。 是的，是的，大家现在呢，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简纯这两个字，或者直接在抖音平台来搜索君乐宝官方旗舰店这几个字啊，君乐宝官方旗舰店，一会儿就可以看到七点半我和麦迪会在君乐宝官方旗舰店的抖音直播间和大家见面了。那今天的一路畅听特别节目简春乐播狂欢夜到这里，四达就要陪伴大家到这儿了，但是一会儿马上我们在视频直播间再见吧，再次预祝大家周末愉快，拜拜了。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3: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3: 没有，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老板清仓，才1299元，
1: 太划算了。快，我要发给闺蜜，她也一直想买。
3: 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真的只要1299。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下单。
4: 又到一年摘杏季，十五载淮安桥爱尔眼科万人摘杏正式开启，专家亲临淮安桥爱尔眼科全光速两眼定制近视手术，高考生摘杏专属补贴，领取电话6769-9666，6769-9666。
5: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0: 近日，2026年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
2: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古代人们的生活崇尚自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当时的农事耕作节气更迭，历法制定，是以天象的运动变化为依据的。天空，特别是星空，神秘、朦胧、静谧、深邃、苍凉。人们仰望日月星辰，抒发情感。他们以世间最纯粹的语言，凝聚成首首经典的诗篇。今天的经典留声，咱们一起品味古诗词里

0: 月亮，是古今世人最喜欢写的景物之一。人们总希望月长圆，人长久。然而，有圆必有缺。诗人由月亮的阴晴圆缺，进而联想到世间的聚散离合，希望把无尽的思念之情通过月亮传递给远方的亲朋好友。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苏轼期盼明月千里寄相思。每当游子漂泊异地，沦落他乡之际，夜空中那一轮皎皎明月就成为他们思乡的情感寄托。李白静夜思中，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在这一抬一低头之间，诗人生动地勾勒了一幅月夜思乡图。张九龄《望月怀远》诗中，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虽然人远隔千山万水，但却共同拥有一轮明月，明月牵动两地的相思。
1: 海上生

古代诗人，擅长托物言志，借景抒情。南斗北斗经常被入诗入词。南斗是由六颗星围聚成斗的形状，隶属现代的人马座。北斗为北斗七星，隶属于大熊座。这两组星虽然没有特别突出的亮星，但是由于其特殊的形状和它们所在的位置，格外能够引起诗人们的联想和歌颂。唐代有一位不是很有名的诗人刘方平，写了一首月夜诗：更深月色半人家，北斗阑干南斗斜，今夜偏知春气暖，重生心透绿窗纱。这首诗描写的是春末夏初的夜晚的闲适生活，真实再现了当时北斗阑干南斗斜的夜空情境。无独有偶，曾经造成洛阳纸贵轰动效应的左思吴都府中也说：仰南斗以斟酌，要用天上的星斗来斟酒，这是怎样的浪漫和才情啊。

0: 相对而言，北斗的知名度比南斗高，因为它位于北天极附近，又像时针一样指着北极星而旋转，一年四季可见，整夜旋转不停。北斗是由天枢、天璇、天机、天权、玉衡、开阳、瑶光七星组成，古代汉族人民把这七星联系起来，想象成为古代摇酒的斗形。北斗不仅是天上的著名天象，同时也是古人借以判断季节的依据之一。诸子百家之一的何官子写道：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严格来说，晚上八九点时看到斗柄指向东面时，就是春季了；指向南面时，是夏季；指向西面时，是秋季；指向北面时，是冬季。古人的观察非常细致，古诗十九首里面有一句“玉衡指孟冬，众星何历历”。玉衡指的是北斗星的斗柄，孟冬也就是初冬。这首诗所描写的正是斗柄北指，天下皆冬的情景。杜甫那句“一别星桥夜，三疑斗柄春”，说的则是斗柄三次冬至，时间已经过了三年了。唐代诗人李白《长门怨》：“天回北斗挂西楼，金屋无人萤火流。月光欲到长门殿，别作深宫一段愁。”北斗挂西楼则是夏季深夜的情景。
1: 一星书为天，二星玄为地，三星机为人，四星全为时。

要说夜空中最有名的星斗，当属北极星了。因为北极星是天上众星旋转所围绕的中心点。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滕王阁序写道，地势极而南溟深，天柱高而北辰远。杜甫登楼写道，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道口莫相亲，都足以说明北极星在古人心目中的地位。地球绕地轴自转，地轴呈一个斜角直指北天极。由于地轴存在微小的偏振，所以北极星并不是一直不变的，而是由地轴所指向的那一小片区域的群星轮流担任的。现在的北极星是小熊座的阿尔法星，据测算 1.4 万年以后，织女星距离北天极最近，那时的北极星将会是织女星。

夜空中那奔腾的银河，以及银河两岸的牛郎织女星，在古诗文中也常常是歌咏和寄情的对象。牛郎星、织女星是夏季星空显著的目标，经常出现在诗词里，用来抒发不同的情感，表达不同的心境。《诗经》里说，捉比云汉，朝晦于天，意指烟波浩渺的银河在天空中流转，为本来就灿烂的星空更添了一份浪漫。唐代诗人杜牧在《秋夕》中写道，银烛秋光冷画屏，青罗小扇扑流萤，天极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这里把一位宫女的落寞失意、孤独的心境描写得非常到位。而另一位唐代诗人刘禹锡《浪淘沙》写道，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如今直上银河去，同到牵牛织女家，颇具豪迈的浪漫主义色彩。

古典诗文中提到的银河与牛郎织女，既有天文学意义，更有文学意蕴。夜空的银河如同一条奔腾的急流，从东北向南横跨整个天空。一年四季之中，夏末秋初季节的银河最为明亮壮观。银河古称天汉，汉是地上的汉江，天汉就是天河。在情感丰富而内敛的古人眼中，这流转于天的银河就成了他们失眠之夜眺望的对象。唐代诗人白居易的《长恨歌》中的“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就是唐玄宗所经历的每一个夜晚。唐代另一个诗人李商隐《嫦娥》一诗写道：“云母屏风，烛影深，嫦娥溅落小星辰。嫦娥应回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初秋季节，嫦娥溅落，又是一夜过去。诗中寂寥凄清的情绪，感动着每一位读到

诗人在写银河时，总是把它与天牛星、织女星一起描写。织女星距离地球26.5光年，是整个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第四亮的恒星。在织女星旁边有四颗小星组成的一个菱形，我国古人认为那是织女织布用的梭子。牵牛星距离地球16.7光年，它和左右两颗小星成一条直线，我国民间称之为扁担星。传说中两颗小星是牛郎挑着的两个孩子。牵牛织女的神话传说在我国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同时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著名的《古诗十九首》中写道：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牵牛星遥远，织女星明亮，终日相望却不能相聚。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诗意含蓄隽永，余味悠长。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民间传说中有了每年农历7月初7牛郎织女相聚的情节。到了后世诗人手里，这个颇具悲剧色彩的故事获得了更多的同情。宋代词人秦观去

乔欣写道：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诗经》《小雅》《大冬》记载，冬有启明，夕有长庚，意思是东方有一颗亮星叫启明星，西方有一颗亮星叫长庚星。而在很早的时候，人们就知道这两颗星其实是一颗。《韩诗外传》解释说，太白晨出东方为启明，昏见西方为长庚。太白也就是金星，金星是天空中除了太阳和月亮之外最亮的天体，在黎明的时候出现在东方，在黄昏的时候便出现在西方。太白金星又称白帝子，是天边启明星的神格化人物，时常出现在一些有影响的古典小说中，最著名的是《西游记》。黎明和黄昏正是日月隐去众星未显之时，天空只有一颗闪亮如钻石的金星。李白的诗歌中有孤月苍朗，河汉清，北斗错落，长庚明之句。据说李白的母亲怀孕

首《登太白峰》中，李白写道：溪上太白峰，夕阳穷登攀，太白与我语，为我开天关。一首诗中出现了太白峰、太白星和李太白三个太白，妙趣横生。

金星是行星，而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最亮的恒星则是天狼星。苏轼的词《江城子·密州出猎》中写道：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在我国古代的天文思想中，天狼星是代表侵略和战争的一颗星星。在苏轼的词中，

它代表着刚刚与北宋王朝发生过战争的西夏。西北望，射天狼一句，表达了世人希望粉碎外来侵略的良好愿望。

千百年前，古人们面对浩瀚的星空，发出过万千感慨。在这些经典的古诗词作品中，我们也能看到他们对天文现象不仅有诗意的描绘，也有更深刻的思考，有着丰富的科学与人文价值。这些年来，在一代代中国航天人的埋头苦干、积蓄奋斗下，浪漫想象和硬核科技不断碰撞，我们的脚步不断迈向宇宙深处，更深处。祝融、天宫、北斗、嫦娥、玉兔、广寒宫，这些曾经的神话故事正在被国人一点点变为现实。从此以后，当我们再抬头，当知满天尽是中国人的浪漫，繁星满天，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星辰大海。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计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历代文人墨客都爱登楼远眺，吟诗作赋，多少情怀被寄托在亭台楼阁和雕梁画栋之上。这其中有四座楼阁最广为人知，分别是有江南三大名楼之称的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以及位于北方的鹳雀楼，还有一种说法是山东烟台的蓬莱阁。历代名人先贤、诗词名家为这些楼阁留下了传承千古的诗词佳话。今天的经典留声带您走进古诗词中的四大名楼。

0: 洞庭天下水，岳阳天下楼。岳阳楼位于湖南省岳阳市，临洞庭，吞长江，气势雄伟。史料记载，岳阳楼最早可能是三国鲁肃的岳军楼，在四大名楼中历史最为久远，史称天下第一楼。由于众多历史原因与不可抗力，四大名楼都曾重修重建，但岳阳楼是唯一真正的纯木结构的古建筑。大多数人对这座楼的最初印象是北宋文学家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众所周知，这篇文章是当年岳州知州滕子京重修岳阳楼时请好友范仲淹创作的一篇散文。但还鲜为人知的是，滕子京让范仲淹作文时，只是让人送去了一幅洞庭晚秋图，让他看图作文。实际上范仲淹并没有去过岳阳楼，没看过洞庭湖，但他却妙笔生花写出了流传千年的岳阳楼记。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寥寥数句写出了洞庭湖水波澜壮阔的浩荡气势。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鲤游泳，等等，这些描写美得像一幅画。随后范仲淹借景抒情，用豪迈潇洒的笔墨讲述了自己有志于天下的宏大志愿。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在央视经典永流传节目中，康辉、撒贝宁、朱广权、尼哥买提的吟唱为这首诗增添了新的魅力。
1: 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主于作文以记之。

自古以来，李白、杜甫、白居易、李商隐等很多文人都登上岳阳楼，留下很多诗词佳作。白居易曾在题岳阳楼中写道：岳阳城下水漫漫，独上危楼凭栖栏。春暗绿时连梦泽，西波红处近长安。唐代著名的诗圣杜甫游览岳阳楼时年老体弱，感觉前途暗淡，挥毫题下登岳阳楼，表达空有一腔热忱却报国无门的伤感。至今在岳阳楼中还保留着许多历史文物，其中最为珍贵的是李白的真迹对联，题了“水天一色，风月无边”八个大字。

唐代大家韩愈在新修滕王阁记说，愈少时则闻江南多灵官之美，而滕王阁独为第一，有鬼为绝特之称。滕王阁坐落在江西南昌赣江之滨，是江南三大名楼之首。据记载，滕王阁始建于唐朝永徽四年，是唐高祖李渊之子滕王李元婴任洪州都督时所营建，以滕王的封号命名阁。滕王阁迄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曾屡毁屡建多达29次。我们现在看到的滕王阁是1989年重新竣工的。古人一直都认为登上滕王阁能够获得福气，因此从古至今这里都是游览的圣地。古时的许多官僚在宴请宾客时也会选择滕王阁，认为这里是最高的礼遇。传闻中朱元璋在战胜了群敌之后，也曾在滕王阁上大宴群臣，燃放烟火。

0: 历史上有很多赞美滕王阁的诗词文章，但最为知名的还是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写下的《滕王阁序》，让滕王阁真正的闻名遐迩。《滕王阁序》全文773个字，包含了几十个成语，用了大量典故来叙事抒情，辞藻华丽，被称为天下第一骈文。千古名句“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更是妇孺皆知。落霞、孤鹜、秋水、长天，勾勒出一幅宁静致远的画面，美不胜收。文中“渔舟唱晚”四个字如同一幅画，将渔人风情表现得淋漓尽致。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闲云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真的是字字句句写出了滕王阁的无限风采，也让滕王阁得以名扬天下。
1: 老水晶寒潭清，长风拂江畔。

黄鹤楼，位于湖北武汉市武昌区，地处蛇山之巅，濒临万里长江，被称为天下江山第一楼，有着天下绝景的美誉。黄鹤楼是三国时期东吴孙权修建的军事楼，用来瞭望手术，此后又经历历朝历代重建。自古以来，黄鹤楼吸引了历代众多文人墨客登楼题诗作文，留下数百首佳作。李白三次登临，对他青睐有加，一首打油诗“眼前有景到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把黄鹤楼和崔颢带到了中国诗坛的高峰。在唐代诗人里，崔颢名气不如李白、杜甫，但他的《黄鹤楼》却是写黄鹤楼的千古绝唱。诗中写道：“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是人愁。”四句二十八字都是绝奇之笔，被后世称为唐人七律第一。

千百年来，黄鹤楼的壮美景色吸引了无数诗人词人慕名，在此挥就了不朽的诗篇，其中就包括饱含陆游爱国热忱的《黄鹤楼》、《手把仙人绿叶枝》、《无形忽起早秋期》、《苍龙雀角归何晚》、《黄鹤楼中最不知》，还有李白惜别好友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以绚丽斑驳的春色和浩瀚无边的长江为背景，绘出了一幅意境开阔、色彩明快、风流倜傥的诗人送别画。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

四大名楼中，湖北的黄鹤楼、江西的滕王阁、湖南的岳阳楼都属于长江流域，唯有鹳雀楼在黄河流域。它的旧址位于山西省永济市，是当地著名的风景胜地。因其气势宏伟，楼体高阔，登上层楼有腾空欲飞之感，故名云栖楼。又因紧靠黄河，有一种食鱼鸟类鹳雀，经常成群栖息于高楼之上，又称鹳雀楼。在唐宋时期，文人学士登鹳雀楼赏景，留下了许多不朽的诗篇，其中以王之涣的《登鹳雀楼》最负盛名，被誉为唐代山水诗之冠。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全诗四句20个字，用词非常简单，却写出了山河广阔、气势磅礴的景象。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意境深远，是千古传颂的名句，也是鹳雀楼最有内涵的宣传语，至今依然鼓励着许多人在面临困难的时候勇往直前。

在四大名楼中，鹳雀楼入选是有一点点争议的。鹳雀楼始建于北周，废毁于元初，只留下故址。明初因为黄河泛滥，故址也被淹没，不知所踪。此后的几百年间，一直有失无楼。在现代，重建鹳雀楼的项目被提出，直到2002年，新的鹳雀楼才重新建成。很多人觉得和最初的鹳雀楼相比，只有名字对应上了，它应该被排除在四大名楼之外。有资料说，上世纪90年代，邮政部门准备发行一套四大名楼的邮票，但当时现代版鹳雀楼还没有建出来，没有图片可以参考，人们就将山东的蓬莱阁算进了四大名楼之中，这才凑齐了邮票的四种图案。蓬莱阁世称江北第一阁，素以人间仙境、八仙过海的传说和海市蜃楼奇观而闻名，也是古代帝王拜谒的首选地点，所以部分网友觉得蓬莱阁足够有实力进入四大名楼之列。蓬莱阁历经风雨沧桑，阁上保存了许多古人的题字和匾额，也留下了许多诗词名家的作品。李白曾说，九重出入生光辉，东来蓬莱复西归。苏轼说，郁苍梧海上山，蓬莱万丈有无间。秦观说，多少蓬莱旧事，空回首烟霭

有人总结说，天下好山水必有楼台收，山水与楼台又需文字流。词因楼生，楼因词显，若无先人的肺腑之情，这些名楼将远达不到今日的名气。若没有世代的精心修复，四大名楼早已不复存在，淹没在历史的洪流之中。确实是，不管是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还是鹳雀楼、蓬莱阁，都凝聚着厚重的人文情感，是人类历史长河里的丰富呈现。因楼所诞生的诗词文化瑰宝数不胜数，人们渴望通过这些古建筑去探寻久远的历史、诗人的情怀，在现实中体会到文化的传承。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和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伟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景而饮，耕田而食，地理与我何有哉？一幅世外桃源的祥和景象。纵然是在刀耕火种的蛮荒时代，头顶着的是炎炎烈日，脚下踩着的是滚烫的土地，挥洒的汗水中仍然浸润着浓浓的诗情。今天的经典留声，就带你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春秋战国时期的诗歌，从仲尼编辑的《诗经》走来，从屈平悲叹的《离骚》走来。诗歌的溪流，在华夏汇成滚滚大河，诗歌的韵律在中华大地亘古不息。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如三月的纸鸢，载着悠长的梦影，伊人的面容却在雨雪纷纷的清晨消失融化。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蜀离之悲，一声长叹，响彻苍穹。千百年来，却无人可解。对于国人来说，能把一个重要的节日慷慨地赋予一位诗人，充分地说明了我们祖先心灵里诗的禀赋，诗化的生活情趣。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中国的诗魂最终没能与这个世界和光同尘，汨罗江的经世一跃，泛起的涟漪，两千多年仍未平静。虽然系粽子的五色绳早已褪色，龙舟竞渡的喧嚣也渐行渐远，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行音则盼的形象却永远那么清晰，如一幅凄美的中国画，还散发着淡淡的墨香。从此，中国的诗歌添上了圣洁的光辉。

秦汉时期，坑灰未冷山东乱，刘向原来不读书。焚灭史书的秦始皇的万世梦刚刚开始，就在杀声震天中戛然而止。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项羽挥舞着巨大的戟闯入咸阳，不久即发出追不逝兮可奈何，于兮于兮奈若何的悲叹。曾经的战友刘邦却以意气风发激扬文字，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大汉王朝在平静中逐渐强大，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刘彻才在汾河上感慨：兰有秀兮菊有芳，怀佳人兮不能忘。李延年就为之送上佳人歌：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笑倾人城，再笑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再难得。英雄气短儿女情长，如此曼妙可人，自然令汉武帝也为之摧眉折腰。李夫人有此令，六宫粉黛无颜色。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欢愉弦短，繁华有尽，盛世年华转瞬成过眼云烟。天不仁兮将乱离，地不仁兮使我逢此时。干戈日寻兮道路危，民卒流亡兮共哀悲。蔡文姬在胡家十八拍里道出了多少离乱人的悲苦。华夏大地干戈四起，英雄如曹孟德也不禁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明明如月，何时可多？忧从中来，不可断绝。世事乱象，凡激起其雄心万丈。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不过，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天下尚未统一，却祸起萧墙。主斗然斗齐，斗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同为建安妻子的两个儿子，却不能和平共处。若曹操地下有知，恐也不会安心吧。风生于地，起于清平之末。上层人物的斗争自然影响到下层百姓。曹氏内部之斗方平息，那边司马氏家族赫然崛起，你死我活的厮杀，结果是魏晋人物不问政治，清越超脱，谈玄论酒。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亦妄言。其实他们的内心深处却是多么孤寂悲凉啊。

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徘徊何所见，又似独伤心。习习笼中鸟，举何处似鱼，落落穷巷事，报应守空炉。独特的行为方式，为后人留下一段绚丽的魏晋风度。树欲静而风不止。喜欢打铁兼通音律的嵇康，最终没有做到独善其身。三千太学生的请求，也挽不回司马昭杀人之心。临死前的一曲千古绝唱，让现在的人们仍然叹息不已。《广陵散》从此绝矣。几百年的分裂争斗，是中国历史抹不去的伤痛。各个民族的融合交流，又使中国文化获得了空前的新鲜血液。大分裂、大战争、大融合，儒释道也被深刻而广博地解读。中国文化在不停地发酵，为一个新的时代到来做准备。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唐朝都是中华民族的骄傲。诗歌从涓涓细流汇成滔滔大河。如果说以前它还只是文人雅士的孤芳自赏，那么现在它已经成为普罗大众的交响合奏。自此，谈到诗歌，就不得不与一个朝代挂上钩，以致演化成一个新的名词——唐诗。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四川人陈子昂雄浑高古地登幽州台歌，如彗星破空而过，留下长长的尾翼，让人仰望。

0: 唐·陈子昂，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1: 英姿勃勃的王勃来了。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

饮中八仙之贺知章来了。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

吴中四使的张若虚来了。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潮水连？

还有那借古讽今、慷慨苍凉的刘禹锡。朱雀桥边野草花，武夷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人世几何伤往事，山行依旧枕寒流。

那奇绝幽巧、瑰丽虚幻的李贺。空江汉月出宫门，一君清泪如千水。衰兰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作为一个群体，唐朝的边塞诗人用他们雄奇的文笔为诗人留下了风格特异的壮丽诗篇。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气势磅礴，气象宏大。北风卷地百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漫天皆白，壮阔绮丽，万古雷音地，千奇火生风。日轮著霜歌，月破悬雕弓。战争的紧张激烈，如在眼前。

青年白居易曾经因为自己的名字而被人嘲笑，长安句不容易，言外之意，白白的居住更不容易。不过很快嘲笑之声消失，代之以敬佩之情。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如清风拂面，还带着泥土的芳香。在他的积极实践和推动下，新乐府也成为一场影响深远的诗歌运动。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韦成，代表编辑肖宇，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蜻蜓即时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古代人们的生活崇尚自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当时的农事耕作节气更迭，历法制定，是以天象的运动变化为依据的。天空，特别是星空，神秘、朦胧、静谧、深邃、苍凉，人们仰望日月星辰，抒发情感。他们以世间最纯粹的语言凝聚成首首经典的诗篇。今天的经典留声，咱们一起品味古诗词里的日月星辰。

0: 月亮，是古今世人最喜欢写的景物之一。人们总希望月长圆，人长久。然而，有圆必有缺。诗人由月亮的阴晴圆缺，进而联想到世间的聚散离合，希望把无尽的思念之情通过月亮传递给远方的亲朋好友。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苏轼期盼明月千里寄相思。每当游子漂泊异地，沦落他乡之际，夜空中那一轮皎皎明月，就成为他们思乡的情感寄托。李白《静夜思》中，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在这一抬一低头之间，诗人生动地勾勒了一幅月夜思乡图。张九龄《望月怀远》诗中，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虽然人远隔千山万水，但却共同拥有一轮明月，明月牵动两地的相思。
1: 海上生

古代诗人，擅长托物言志，借景抒情。南斗北斗经常被入诗入词。南斗是由六颗星围聚成斗的形状，隶属现代的人马座。北斗为北斗七星，隶属于大熊座。这两组星虽然没有特别突出的亮星，但是由于其特殊的形状和它们所在的位置，格外能够引起诗人们的联想和歌颂。唐代有一位不是很有名的诗人刘方平，写了一首月夜诗：更深月色半人家，北斗阑干今夜偏知春气暖，重生心透绿窗纱。

惑，真实再现了当时北斗栏杆南斗峡的曾经造成洛阳纸贵轰动效应的左思吴都府中也说，仰南斗以斟酌，要用天上的星斗来斟酒，这是怎样的浪漫和才情啊。

0: 相对而言，北斗的知名度比南斗高，因为它位于北天极附近，又像时针一样指着北极星而旋转，一年四季可见，整夜旋转不停。北斗是由天枢、天璇、天机、天权、玉衡、开阳、瑶光七星组成，古代汉族人民把这七星联系起来，想象成为古代摇酒的斗形。北斗不仅是天上的著名天象，同时也是古人借以判断季节的依据之一。诸子百家之一的何官子写道：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严格来说，晚上八九点时看到斗柄指向东面时，就是春季了；指向南面时，是夏季；指向西面时，是秋季；指向北面时，是冬季。古人的观察非常细致，古诗十九首里面有一句“玉衡指孟冬，众星何历历”。玉衡指的是北斗星的斗柄，孟冬也就是初冬。这首诗所描写的正是斗柄北指，天下皆冬的情景。杜甫那句“一别星桥夜，三疑斗柄春”，说的则是斗柄三次冬至，时间已经过了三年了。唐代诗人李白《长门怨》：“天回北斗挂西楼，金屋无人萤火流。月光欲到长门殿，别作深宫一段愁。”北斗挂西楼则是夏季深夜的情景。
1: 一星书为天，二星玄为地，三星机为人，四星权为时，五星恒为阴，六星开斗柄。

要说夜空中最有名的星斗，当属北极星了。因为北极星是天上众星旋转所围绕的中心点。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滕王阁序写道，地势极而南冥深，天柱高而北辰远。杜甫登楼写道，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道口莫相亲，都足以说明北极星在古人心目中的地位。地球绕地轴自转，地轴呈一个斜角直指北天极。由于地轴存在微小的偏振，所以北极星并不是一直不变的，而是由地轴所指向的那一小片区域的群星轮流担任的。现在的北极星是小熊座的阿尔法星，据测算 1.4 万年以后，织女星距离北天极最近，那时的北极星将会是织女星。

夜空中那奔腾的银河，以及银河两岸的牛郎织女星，在古诗文中也常常是歌咏和寄情的对象。牛郎星、织女星是夏季星空显著的目标，经常出现在诗词里，用来抒发不同的情感，表达不同的心境。《诗经》里说，捉比云汉，朝晦于天，一指烟波浩渺的银河在天空中流转，为本来就灿烂的星空更添了一份浪漫。唐代诗人杜牧在《秋夕》中写道，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天极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这里把一位宫女的落寞失意、孤独的心境描写得非常到位。而另一位唐代诗人刘禹锡《浪淘沙》写道，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如今直上银河去，同到牵牛织女家，颇具豪迈的浪漫主义色彩。

古典诗文中提到的银河与牛郎织女，既有天文学意义，更有文学意蕴。夜空的银河如同一条奔腾的急流，从东北向南横跨整个天空。一年四季之中，夏末秋初季节的银河最为明亮壮观。银河古称天汉，汉是地上的汉江，天汉就是天河。在情感丰富而内敛的古人眼中，这流转于天的银河就成了他们失眠之夜眺望的对象。唐代诗人白居易的《长恨歌》中的“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就是唐玄宗所经历的每一个夜晚。唐代另一个诗人李商隐《嫦娥》一诗写道：“云母屏风，烛影深，长河渐落，小星沉。嫦娥应回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初秋季节，长河渐落，又是一夜过去。诗中寂寥凄清的情绪感动着每一位读到

诗人在写银河时，总是把它与牵牛星、织女星一起描写。织女星距离地球26.5光年，是整个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第四亮的恒星。在织女星旁边有四颗小星组成的一个菱形，我国古人认为那是织女织布用的梭子。牵牛星距离地球16.7光年，它和左右两颗小星成一条直线，我国民间称之为扁担星。传说中两颗小星是牛郎挑着的两个孩子。牵牛织女的神话传说在我国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同时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著名的古诗十九首中写道：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牵牛星遥远，织女星明亮，终日相望却不能相聚，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诗意含蓄隽永，余味悠长。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民间传说中有了每年农历7月初7牛郎织女相聚的情节。到了后世诗人手里，这个颇具悲剧色彩的故事获得了更多的同情。宋代词人秦观《鹊桥仙》写道：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诗经》《小雅》《大东》记载，东有启明，西有长庚，意思是东方有一颗亮星叫启明星，西方有一颗亮星叫长庚星。而在很早的时候，人们就知道这两颗星其实是一颗。《韩诗外传》解释说，太白晨出东方为启明，昏见西方为长庚。太白也就是金星，金星是天空中除了太阳和月亮之外最亮的天体，在黎明的时候出现在东方，在黄昏的时候便出现在西方。太白金星又称白帝子，是天边启明星的神格化人物，时常出现在一些有影响的古典小说中，最著名的是《西游记》。黎明和黄昏正是日月隐去众星未显之时，天空只有一颗闪亮如钻石的金星。李白的诗歌中有孤月苍朗，河汉清，北斗错落，长庚明之句。据说李白的母亲怀孕时梦见太白星入怀，所以他的父亲为他取名李白，字太白，因此李白对太白星有着特殊的感情。他描写太白金星说，太白河苍苍，星辰上森列，取天三百里，渺尔与世绝。这颗孤傲的亮星同时也是他自己。而另一首《登太白峰》中，李白写道，西上太白峰，夕阳穷登攀，太白与我语，为我开天关。一首诗中出现了太白峰、太白星和李太白三个太白。

0: 金星是行星，而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最亮的恒星则是天狼星。苏轼的词《江城子·密州出猎》中写道：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在我国古代的天文思想中，天狼星是代表侵略和战争的一颗星星。在苏轼的词中，它代表着刚刚与北宋王朝发生过战争的西夏。西北望，射天狼一句，表达了诗人希望粉碎外来侵略的良好愿望。
1: 千年风流寒墨长，

千百年前，古人们面对浩瀚的星空，发出过万千感慨。在这些经典的古诗词作品中，我们也能看到他们对天文现象不仅有诗意的描绘，也有更深刻的思考，有着丰富的科学与人文价值。这些年来，在一代代中国航天人的埋头苦干、积蓄奋斗下，浪漫想象和硬核科技不断碰撞，我们的脚步不断迈向宇宙深处，更深处。祝融、天宫、北斗、嫦娥、玉兔、广寒宫，这些曾经的神话故事正在被国人一点点变为现实。从此以后，当我们再抬头，当知满天尽是中国人的浪漫，繁星满天，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星辰大海。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计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我国地大物博，幅员辽阔，山清水秀，河流湖泊众多，有源远流长的长江，波澜壮阔的黄河，也有烟波浩渺的洞庭湖，水光潋滟的西湖。千百年来，许许多多文人雅士们走过千山万水，写遍了祖国河山的绝代风华。在今天的经典留声，我们一起来领略藏在古诗词里的江河湖海。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它发源于青藏高原，流经九个省区，全长5464公里。它记录了炎黄子孙曾经的苦难，承载着华夏儿女的期望，也圈

深刻着世世代代不屈不挠的精神。古人们曾热情地讴歌过黄河。李白在黄河边感叹：“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刘禹锡说：“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涛风波自天涯。”王维在边塞上独白：“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还有王之涣的“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诗人们书写黄河的赞歌，表达内心的情感，也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精神食粮。

0: 滚滚长江东逝水。长江是亚洲第一长河和世界第三长河，也是世界上完全在一国境内的最长河流，全长6300余公里。干流发源于青藏高原东部唐古拉山脉格拉丹东峰。长江从源头流向大海，一路奔腾不息。有人觉得它神秘，有人觉得它多情，也有人觉得它太古老，肩负了太多的沧桑。长江是古今诗词的咏颂之江，诗人笔下的长江汹涌奔腾，气势磅礴，雄浑壮丽。浩浩江水也让苏轼有感而发，他用非凡的笔墨豪情挥洒，感慨激扬着文字。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里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时隔千年，这首《念奴娇·赤壁怀古》依然令人心潮澎湃。
1: 大江东去，浪淘尽，

长江从远古奔腾而来，在古诗词中壮怀激越。唐朝诗人张若虚在《春江花月夜》里说：“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雄奇壮丽的春江潮水跃然纸上。杜甫言：“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凄凉感伤。李白道：“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怀。”气势磅礴。李白还写过：“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借一江春水，表达对朋友的一片深情。诗人笔下的长江，有风平浪静，有灿烂星月，有瞬息之间轻舟已过万重山的快乐，还有长江春水绿堪染，江头橘树君子种的田园美景。明朝文坛泰斗杨慎的《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以其豪迈悲壮的基调，高远宏阔的意境及深邃的人生哲理，震荡了历史，惊艳了岁月。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在古人的笔下，洞庭湖也经常被入诗入画。洞庭湖是我国第二大淡水湖，洞庭湖的美景古人早有总结。潇湘八景中的洞庭秋月，园圃归帆，平沙落雁，渔村夕照等等，受到很多人的喜爱。洞庭湖历来就受到很多文人墨客的垂青。李白举杯，一壶，一人，一酒，低吟浅唱，铲却君山好，平铺湘水流。巴陵无限酒，醉杀洞庭秋。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写道：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虽未提到洞庭湖，但字字皆是洞庭的景色。只要一提起洞庭湖，人们便会想起那句：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

历史上，洞庭湖还有一个浪漫又富有诗意的名字，云梦泽。汉阳志说，云在江之北，梦在江之南，合起来统称为云梦。司马相如的子虚赋说，云梦者方八九百里。孟浩然写洞庭湖，八月湖水平，含蓄混太清，岂正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洞庭湖的浩瀚博大跃然纸上。刘禹锡的《望洞庭》写道，湖光秋月两相和，潭面无风镜未磨，遥望洞庭山水翠，白银盘里一青螺。风平浪静的洞庭湖，水色与月光相互辉映，如诗如画。

杭州西湖，一期迷人的风光，聚集着千年的时光流转，自古就为文人墨客所钟爱，留下了脍炙人口的诗词歌赋和人文史迹。白居易说，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苏轼说，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苏轼还描写过盛夏西湖暴雨的情景，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鱼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杨万里则说，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西湖的春夏秋冬，风雪晴雨，在诗人的笔下一样的可爱，一样的风情万种。

有一年，著名词人柳永进京赶考，途经杭州，沉迷于美景与繁华达三年之久，写下著名的《望海潮》，其中写道：东南行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静好舍。柳永饱含深情，浓墨重彩，写尽了杭州的富庶与美丽。相传便是这阙词是金主完颜亮决意恭送，许下提兵百万西湖上，立马巫山第一峰的宏愿。但爱慕并不是非要占有，如今的杭州美丽依旧，繁华更盛，爱西湖便多到西湖边坐坐走走，欣赏一年四季美景的变换，体会古诗词中隽永而生动的西湖之美。

在杭州。和西湖一样知名的便是钱塘江大潮。钱塘江发源于安徽境内，流经至古钱塘县，得名钱塘江。因为在杭州段河道非常蜿蜒曲折，又形似一个反写的之字，故而也称之江。钱塘江大潮被称为天下奇观，观潮之风汉魏时期就已兴起，唐宋时已成盛大的民间习俗。每年农历八月十八前后是最佳观潮时间，涌潮浩荡袭来，潮位可达九米多，大约以每秒十米的速度奔涌向前，如巨龙翻腾，卷起千堆雪。白居易说：“君亭枕上看潮头，最忆是杭州。”苏轼说：“八月十八潮，壮观天下无。鲲鹏水击三千里，组练长驱十万夫。”一条条与江水同宽的白色长带翻涌呼啸而来，犹如排山倒海，万马奔腾。观赏这壮观的景色，就像人生的巅峰机遇一般，令人刻骨铭心，终生难忘。

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秦淮河，南京城内最大的河流，全长约110公里，流域面积2600多平方公里，它孕育了南京城古老的文明，并有着自

他们隔着君子桥，分守在秦淮两岸，见证了无数风花雪月，亦或是荡气回肠的故事。李香君不畏强权，血溅桃花扇，柳如是投水明志，吴敬梓气功名，终成大作儒林外史。太多脍炙人口的历史，给予秦淮河含蓄婉转的情怀，吸引着人们为之驻足，流连忘返。诗人笔下，江河湖海，千姿百态。若说海，那一定要说曹操的《观沧海》一诗。当时曹操北征乌桓，胜利班师，准备南下完成统一天下的大业，借大海之壮丽，表一统中原之雄心。东临碣石，一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草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清朝沈德潜评价这首《观沧海》，有吞吐宇宙气象。即便是从来没有见过海的人，读了这首诗，也会有激浪滔滔、辽阔无际的画面，有身临其境之感。

华夏大地，处处奇山秀水，风情万种。古往今来，文人墨客们用它们或深情，或绚丽，或激昂，或温柔的笔触书写，描绘着每一寸河山，给予这片土地最深沉的爱恋。俗话说，读万卷书，走万里路，希望我们都能有时间，有机会到处走走看看，用脚步去丈量，用心去感受这最美好的山河。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古代人们的生活崇尚自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当时的农事耕作节气更迭，历法制定，是以天象的运动变化为依据的。天空，特别是星空，神秘、朦胧、静谧、深邃、苍凉。人们仰望日月星辰，抒发情感。他们以世间最纯粹的语言凝聚成首首经典的诗篇。今天的经典留声，咱们一起品味古诗词里的日月星辰。

0: 月亮，是古今世人最喜欢写的景物之一。人们总希望月长圆，人长久。然而，有圆必有缺。诗人由月亮的阴晴圆缺，进而联想到世间的聚散离合，希望把无尽的思念之情通过月亮传递给远方的亲朋好友。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苏轼期盼明月千里寄相思。每当游子漂泊异地，沦落他乡之际，夜空中那一轮皎皎明月，就成为他们思乡的情感寄托。李白《静夜思》中，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在这一抬一低头之间，使人生动地勾勒了一幅月夜思乡图。张九龄《望月怀远》诗中，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虽然人远隔千山万水，但却共同拥有一轮明月，明月牵动两地的相思。
1: 海上生

古代诗人擅长托物言志，借景抒情，南斗北斗经常被入诗入词。南斗是由六颗星围聚成斗的形状，隶属现代的人马座。北斗为北斗七星，隶属于大熊座。这两组星虽然没有特别突出的亮星，但是由于其特殊的形状和它们所在的位置，格外能够引起诗人们的联想和歌颂。唐代有一位不是很有名的诗人刘方平，写了一首月夜诗：更深月色半人家，北斗阑干南斗斜，今夜偏知春气暖，重生心透绿窗纱。这首诗描写的是春末夏初的夜晚的闲适生活，真实再现了当时北斗阑干南斗斜的夜空情境。无独有偶，曾经造成洛阳纸贵轰动效应的左思吴都府中也说：仰南斗以斟酌，要用天上的星斗来斟酒，这是怎样的浪漫和才情啊。

0: 相对而言，北斗的知名度比南斗高，因为它位于北天极附近，又像时针一样指着北极星而旋转，一年四季可见，整夜旋转不停。北斗是由天枢、天璇、天机、天权、玉衡、开阳、瑶光七星组成，古代汉族人民把这七星联系起来，想象成为古代摇酒的斗形。北斗不仅是天上的著名天象，同时也是古人借以判断季节的依据之一。诸子百家之一的何官子写道：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严格来说，晚上八九点时看到斗柄指向东面时，就是春季了；指向南面时是夏季；指向西面时是秋季；指向北面时是冬季。古人的观察非常细致，古诗十九首里面有一句：玉衡指孟冬，众星何历历。玉衡指的是北斗星的斗柄，孟冬也就是初冬。这首诗所描写的正是斗柄北指，天下皆冬的情景。杜甫那句：一别星桥夜，三疑斗柄春，说的则是斗柄三次冬至，时间已经过了三年了。唐代诗人李白《长门怨》：天回北斗挂西楼，金屋无人萤火流。月光欲到长门殿，别作深宫一段愁。北斗挂西楼，则是夏季深夜的情景。
1: 一星书为天，二星玄为地，三星机为人，四星权为时，五星恒为阴，六星开。斗柄

要说夜空中最有名的星斗，当属北极星了。因为北极星是天上众星旋转所围绕的中心点。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滕王阁序写道，地势极而南冥深，天柱高而北辰远。杜甫登楼写道，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道口莫相亲，都足以说明北极星在古人心目中的地位。地球绕地轴自转，地轴呈一个斜角直指北天极。由于地轴存在微小的偏振，所以北极星并不是一直不变的，而是由地轴所指向的那一小片区域的群星轮流担任的。现在的北极星是小熊座的阿尔法星，据测算 1.4 万年以后，织女星距离北天极最近，那时的北极星将会是织女星。

夜空中那奔腾的银河，以及银河两岸的牛郎织女星，在古诗文中也常常是歌咏和寄情的对象。牛郎星、织女星是夏季星空显著的目标，经常出现在诗词里，用来抒发不同的情感，表达不同的心境。《诗经》里说，捉比云汉，朝晖于天，一指烟波浩渺的银河在天空中流转，为本来就灿烂的星空更添了一份浪漫。唐代诗人杜牧在《秋夕》中写道，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天极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这里把一位宫女的落寞失意、孤独的心境描写得非常到位。而另一位唐代诗人刘禹锡《浪淘沙》写道，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如今直上银河去，同到牵牛织女家，颇具豪迈的浪漫主义色彩。

古典诗文中提到的银河与牛郎织女，既有天文学意义，更有文学意蕴。夜空的银河如同一条奔腾的急流，从东北向南横跨整个天空。一年四季之中，夏末秋初季节的银河最为明亮壮观。银河古称天汉，汉是地上的汉江，天汉就是天河。在情感丰富而内敛的古人眼中，这流转于天的银河就成了他们失眠之夜眺望的对象。唐代诗人白居易的《长恨歌》中的“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就是唐玄宗所经历的每一个夜晚。唐代另一个诗人李商隐《嫦娥》一诗写道：“云母屏风，烛影深，嫦娥渐落，小星沉。嫦娥应回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初秋季节，嫦娥渐落，又是一夜过去。诗中寂寥凄清的情绪感动着每一位读到

诗人在写银河时，总是把它与天牛星、织女星一起描写。织女星距离地球26.5光年，是整个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第四亮的恒星。在织女星旁边有四颗小星组成的一个菱形，我国古人认为那是织女织布用的梭子。牵牛星距离地球16.7光年，它和左右两颗小星成一条直线，我国民间称之为扁担星。传说中两颗小星是牛郎挑着的两个孩子。牵牛织女的神话传说在我国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同时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著名的古诗19首中写道：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牵牛星遥远，织女星明亮，终日相望却不能相聚，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诗意含蓄隽永，余味悠长。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民间传说中有了每年农历7月初7牛郎织女相聚的情节。到了后世诗人手里，这个颇具悲剧色彩的故事获得了更多的同情。宋代词人秦观《鹊桥仙》写道：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诗经》《小雅》《大东》记载，东有启明，西有长庚，意思是东方有一颗亮星叫启明星，西方有一颗亮星叫长庚星。而在很早的时候，人们就知道这两颗星其实是一颗。《韩诗外传》解释说，太白沉出东方为启明，昏见西方为长庚。太白也就是金星，金星是天空中除了太阳和月亮之外最亮的天体，在黎明的时候出现在东方，在黄昏的时候便出现在西方。太白金星又称白帝子，是天边启明星的神格化人物，时常出现在一些有影响的古典小说中，最著名的是《西游记》。黎明和黄昏正是日月隐去众星未显之时，天空只有一颗闪亮如钻石的金星。李白的诗歌中有孤月苍朗，河汉清，北斗错落，长庚明之句。据说李白的母亲怀孕时梦见太白星入怀，所以他的父亲为他取名李白，字太白，因此李白对太白星有着特殊的感情。他描写太白金星说，太白河苍苍，星辰上森列，去天三百里，渺尔与世绝。这颗孤傲的亮星同时也是他自己。而另一首《登太白峰》中，李白写道，西上太白峰，夕阳穷登攀，太白与我语，为我开天关。一首诗中出现了太白峰、太白星和李太白三个太白，妙趣横生。

0: 金星是行星，而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最亮的恒星则是天狼星。苏轼的词《江城子·密州出猎》中写道：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在我国古代的天文思想中，天狼星是代表侵略和战争的一颗星星。在苏轼的词中，它代表着刚刚与北宋王朝发生过战争的西夏。西北望，射天狼一句，表达了诗人希望粉碎外来侵略的良好愿望。
1: 千年风流寒墨长，

千百年前，古人们面对浩瀚的星空，发出过万千感慨。在这些经典的古诗词作品中，我们也能看到他们对天文现象不仅有诗意的描绘，也有更深刻的思考，有着丰富的科学与人文价值。这些年来，在一代代中国航天人的埋头苦干、积蓄奋斗下，浪漫想象和硬核科技不断碰撞，我们的脚步不断迈向宇宙深处，更深处。祝融、天宫、北斗、嫦娥、玉兔、广寒宫，这些曾经的神话故事正在被国人一点点变为现实。从此以后，当我们再抬头，当知满天尽是中国人的浪漫，繁星满天，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星辰大海。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计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历代文人墨客都爱登楼远眺，吟诗作赋，多少情怀被寄托在亭台楼阁和雕梁画栋之上。这其中有四座楼阁最广为人知，分别是有江南三大名楼之称的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以及位于北方的鹳雀楼，还有一种说法是山东烟台的蓬莱阁。历代名人先贤、诗词名家为这些楼阁留下了传承千古的诗词佳话。今天的经典留声带您走进古诗词中的四大名楼。

洞庭天下水，岳阳天下楼。岳阳楼位于湖南省岳阳市，临洞庭，吞长江，气势雄伟。史料记载，岳阳楼最早可能是三国鲁肃的岳军楼，在四大名楼中历史最为久远，史称天下第一楼。由于众多历史原因与不可抗力，四大名楼都曾重修重建，但岳阳楼是唯一真正的纯木结构的古建筑。大多数人对这座楼的最初印象是北宋文学家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众所周知，这篇文章是当年岳州知州滕子京重修岳阳楼时请好友范仲淹创作的一篇散文。但还鲜为人知的是，滕子京让范仲淹作文时，只是让人送去了一幅洞庭晚秋图，让他看图作文。实际上

0: 范仲淹并没有去过岳阳楼，没看过洞庭湖，但他却妙笔生花，写出了流传千年的《岳阳楼记》。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寥寥数句，写出了洞庭湖水波澜壮阔的浩荡气势。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等等，这些描写美得像一幅画。随后，范仲淹借景抒情，用豪迈潇洒的笔墨讲述了自己有志于天下的宏大志愿。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在央视经典咏流传节目中，康辉、撒贝宁、朱广权、尼格买提的吟唱为这首诗增添了新的魅力。
1: 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主于作文以记之。

自古以来，李白、杜甫、白居易、李商隐等很多文人都登上岳阳楼，留下很多诗词佳作。白居易曾在题岳阳楼中写道：岳阳城下水漫漫，独上危楼凭栖栏。春暗绿时连梦泽，西波红处尽长安。唐代著名的诗圣杜甫游览岳阳楼时年老体弱，感觉前途暗淡，挥毫题下登岳阳楼，表达空有一腔热忱却报国无门的伤感。至今在岳阳楼中还保留着许多历史文物，其中最为珍贵的是李白的真迹对联，题了"水天一色，风月无边"八个大字。

唐代大家韩愈在新修《滕王阁记》说，愈少时则闻江南多灵官之美，而滕王阁独为第一，有鬼为绝特之称。滕王阁坐落在江西南昌赣江之滨，是江南三大名楼之首。据记载，滕王阁始建于唐朝永徽四年，是唐高祖李渊之子滕王李元婴任洪州都督时所营建，以滕王的封号命名阁。滕王阁迄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曾屡毁屡建多达29次。我们现在看到的滕王阁是1989年重新竣工的。古人一直都认为登上滕王阁能够获得福气，因此从古至今这里都是游览的圣地。古时的许多官僚在宴请宾客时也会选择滕王阁，认为这里是最高的礼遇。传闻中，朱元璋在战胜了群敌之后，也曾在滕王阁上大宴群臣，燃放烟火。

0: 历史上有很多赞美滕王阁的诗词文章，但最为知名的还是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写下的《滕王阁序》，让滕王阁真正的闻名遐迩。《滕王阁序》全文773个字，包含了几十个成语，用了大量典故来叙事抒情，辞藻华丽，被称为天下第一骈文。千古名句“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更是妇孺皆知。落霞，孤鹜，秋水，长天，勾勒出一幅宁静致远的画面，美不胜收。文中“渔舟唱晚”四个字如同一幅画，将渔人风情表现得淋漓尽致。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闲云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真的是字字句句写出了滕王阁的无限风采，也让滕王阁得以名扬天下。
1: 老水晶寒潭清，长风拂江畔，

黄鹤楼，位于湖北武汉市武昌区，地处蛇山之巅，濒临万里长江，被称为天下江山第一楼，有着天下绝景的美誉。黄鹤楼是三国时期东吴孙权修建的军事楼，用来瞭望手术，此后又经历历朝历代重建。自古以来，黄鹤楼吸引了历代众多文人墨客登楼题诗作文，留下数百首佳作。李白三次登临，对他青睐有加，一首打油诗“眼前有景到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把黄鹤楼和崔颢带到了中国诗坛的高峰。在唐代诗人里，崔颢名气不如李白、杜甫，但他的《黄鹤楼》却是写黄鹤楼的千古绝唱。诗中写道：“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是人愁。”四句二十八字都是绝奇之笔，被后世称为唐人七律第一。

千百年来，黄鹤楼的壮美景色吸引了无数诗人词人慕名，在此挥就了不朽的诗篇，其中就包括饱含陆游爱国热忱的《黄鹤楼》、《手把仙人绿叶枝》、《无形忽起早秋期》、《苍龙雀角归何晚》、《黄鹤楼中最不知》，还有李白惜别好友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以绚丽斑驳的春色和浩瀚无边的长江为背景，绘出了一幅意境开阔、色彩明快、风流倜傥的诗人送别画。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

四大名楼中，湖北的黄鹤楼、江西的滕王阁、湖南的岳阳楼都属于长江流域，唯有鹳雀楼在黄河流域。它的旧址位于山西省永济市，是当地著名的风景胜地。因其气势宏伟，楼体高阔，登上层楼有腾空欲飞之感，故名云栖楼。又因紧靠黄河，有一种食鱼鸟类鹳雀，经常成群栖息于高楼之上，又称鹳雀楼。在唐宋时期，文人学士登鹳雀楼赏景，留下了许多不朽的诗篇，其中以王之涣的《登鹳雀楼》最负盛名，被誉为唐代山水诗之冠。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全诗四句20个字，用词非常简单，却写出了山河广阔、气势磅礴的景象。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意境深远，是千古传颂的名句，也是鹳雀楼最有内涵的宣传语，至今依然鼓励着许多人在面临困难的时候勇往直前。这些

在四大名楼中，鹳雀楼入选是有一点点争议的。鹳雀楼始建于北周，废毁于元初，只留下故址。明初因为黄河泛滥，故址也被淹没，不知所踪。此后的几百年间，一直有失无楼。在现代，重建鹳雀楼的项目被提出，直到2002年，新的鹳雀楼才重新建成。很多人觉得和最初的鹳雀楼相比，只有名字对应上了，它应该被排除在四大名楼之外。有资料说，上世纪90年代，邮政部门准备发行一套四大名楼的邮票，但当时现代版鹳雀楼还没有建出来，没有图片可以参考，人们就将山东的蓬莱阁算进了四大名楼之中，这才凑齐了邮票的四种图案。蓬莱阁世称江北第一阁，素以人间仙境、八仙过海的传说和海市蜃楼奇观而闻名，也是古代帝王拜谒的首选地点，所以部分网友觉得蓬莱阁足够有实力进入四大名楼之列。蓬莱阁历经风雨沧桑，阁上保存了许多古人的题字和匾额，也留下了许多诗词名家的作品。李白曾说，九重出入生光辉，东来蓬莱复西归。苏轼说，郁郁苍梧海上山，蓬莱万丈有无间。秦观说，多少蓬莱旧事，空回首烟霭

有人总结说，天下好山水必有楼台收，山水与楼台又需文字流，词因楼生，楼因词显，若无先人的肺腑之情，这些名楼将远达不到今日的名气，若没有世代的精心修复，四大名楼早已不复存在，淹没在历史的洪流之中。确实是，不管是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还是鹳雀楼、蓬莱阁，都凝聚着厚重的人文情感，是人类历史长河里的丰富呈现。因楼所诞生的诗词文化瑰宝数不胜数，人们渴望通过这些古建筑去探寻久远的历史、诗人的情怀，在现实中体会到文化的传承。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和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伟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景而饮，耕田而食，地理与我何有哉，一幅世外桃源的祥和景象。纵然是在刀耕火种的蛮荒时代，头顶着的是炎炎烈日，脚下踩着的是滚烫的土地，挥洒的汗水中仍然浸润着浓浓的诗情。今天的经典留声，就带你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春秋战国时期的诗歌，从仲尼编辑的《诗经》走来，从屈平悲叹的《离骚》走来。诗歌的溪流，在华夏汇成滚滚大河；诗歌的韵律，在中华大地亘古不息。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如三月的纸鸢，载着悠长的梦影，伊人的面容却在雨雪纷纷的清晨消失融化。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蜀离之悲，一声长叹，响彻苍穹。千百年来，却无人可解。对于国人来说，能把一个重要的节日慷慨地赋予一位诗人，充分地说明了我们祖先心灵里诗的禀赋，诗化的生活情趣。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中国的诗魂最终没能与这个世界和光同尘，汨罗江的惊世一跃，泛起的涟漪，两千多年仍未平静。虽然系粽子的五色绳早已褪色，龙舟竞渡的喧嚣也渐行渐远，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行音则盼的形象却永远那么清晰，如一幅凄美的中国画，还散发着淡淡的墨香。从此中国的诗歌添上了圣洁的光辉。

秦汉时期，坑灰未冷山东乱，刘向原来不读书。焚灭史书的秦始皇的万世梦刚刚开始，就在杀声震天中戛然而止。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项羽挥舞着巨大的戟闯入咸阳，不久即发出追不逝兮可奈何，于兮于兮奈若何的悲叹。曾经的战友刘邦却以意气风发激扬文字，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大汉王朝在平静中逐渐强大，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刘彻才在汾河上感慨：兰有秀兮菊有芳，怀佳人兮不能忘。李延年就为之送上佳人歌：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笑倾人城，再笑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再难得。英雄气短，儿女情长，如此曼妙可人，自然令汉武帝也为之摧眉折腰。李夫人有此令，六宫粉黛无颜色。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欢愉弦短，繁华有尽，盛世年华转瞬成过眼云烟。天不仁兮将乱离，地不仁兮使我逢此时。干戈日寻兮道路危，民卒流亡兮共哀悲。蔡文姬在胡家十八拍里道出了多少离乱人的悲苦。华夏大地干戈四起，英雄如曹孟德也不禁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明明如月，何时可多？忧从中来，不可断绝。世事乱象，凡激起其雄心万丈。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不过，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天下尚未统一，却祸起萧墙。主斗然斗齐，斗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同为建安七子的两个儿子，却不能和平共处。若曹操地下有知，恐也不会安心吧。风生于地，起于清贫之末。上层人物的斗争自然影响到下层百姓。曹氏内部之斗方平息，那边司马氏家族赫然崛起，你死我活的厮杀，结果是魏晋人物不问政治，清越超脱，谈玄论酒。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亦妄言。其实他们的内心深处却是多么孤寂悲凉了。

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徘徊何所见，又似独伤心。习习笼中鸟，举何处似鱼，落落穷巷事，报应守空炉。独特的行为方式，为后人留下一段绚丽的魏晋风度。树欲静而风不止。喜欢打铁兼通音律的嵇康，最终没有做到独善其身。三千太学生的请求，也挽不回司马昭杀人之心。临死前的一曲千古绝唱，让现在的人们仍然叹息不已。《广陵散》从此绝矣。几百年的分裂争斗，是中国历史抹不去的伤痛。各个民族的融合交流，又使中国文化获得了空前的新鲜血液。大分裂、大战争、大融合，儒释道也被深刻而广博的解读。中国文化在不停地发酵，为一个新的时代到来做准备。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唐朝都是中华民族的骄傲。诗歌从涓涓细流汇成滔滔大河。如果说以前它还只是文人雅士的孤芳自赏，那么现在它已经成为普罗大众的交响合奏。自此，谈到诗歌，就不得不与一个朝代挂上钩，以致演化成一个新的名词——唐诗。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

然而涕下。四川人陈子昂雄浑高古地登幽州台歌，如彗星破空而过，留下长长的尾翼，让人仰望。

0: 唐·陈子昂。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1: 英姿勃勃的王勃来了。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

阴中八仙之贺知章来了。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

吴中四使的张若虚来了。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潮水连？

还有那借古讽今、慷慨苍凉的刘禹锡。朱雀桥边野草花，武夷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人世几何伤往事，山行依旧枕寒流。

那奇绝幽巧、瑰丽虚幻的李贺。空江汉月出宫门，一君清丽如千水。衰兰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作为一个群体，唐朝的边塞诗人用他们雄奇的文笔为诗人留下了风格特异的壮丽诗篇。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气势磅礴，气象宏大，北风卷地百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漫天皆白壮阔绮丽，万古雷音地，千奇火生风，日轮著霜歌，月破悬雕弓。战争的紧张激烈，如在眼前。

青年白居易曾经因为自己的名字而被人嘲笑，长安句不容易，言外之意，白白的居住更不容易。不过很快嘲笑之声消失，代之以敬佩之情。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如清风拂面，还带着泥土的芳香。在他的积极实践和推动下，新乐府也成为一场影响深远的诗歌运动。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肖宇，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蜻蜓即时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伟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景而饮，耕田而食，地理与我何有哉，一副世外桃源的祥和景象。纵然是在刀耕火种的蛮荒时代，头顶着的是炎炎烈日，脚下踩着的是滚烫的土地，挥洒的汗水中仍然浸润着浓浓的诗情。今天的经典留声，就带你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

在唐代诗歌熠熠生辉的灿烂星空中，李白、杜甫的横空出世让整个天宇为之一亮，唐诗也逐步进入了其盛世年华。文章增命达，魑魅喜人过。杜甫之诗，既是对李白生平的感慨，也是自己坎坷经历的写照。对于诗中圣手和诗坛谪仙的二人来说，写诗并非他们的主要理想。与中国普通的知识分子一样，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才是他们的主要追求。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沉郁顿挫、忧国忧民的杜甫如此。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俊秀飘逸、想象归奇的李白也是如此。

只是命运不济，杜甫终身都在颠沛流离。不亲多年冷似铁，娇儿恶卧踏里裂。床头屋漏无干处，

0: 余脚如麻，未断绝。纵然如此，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见此物，乌炉独破树洞思亦足。此景可哀，此情可敬。
1: 毛飞渡江杂江酒，高着挂卷长林梢，下着飘转陈塘沿。

而李白虽能获得天恩，其咄咄逼人的才气和狂放不羁的个性却让他招致谤议，让杨国忠默默，高力士脱鞋虽为佳话，更犯了官场大忌，最后不得不痛饮雨渡黄河冰塞川。

换江灯太行雪满山，闲来垂钓碧溪上，忽复乘舟梦日边。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不过幸好他们的政治才华没有被充分利用，否则也许中国的诗坛上就少了两颗璀璨夺目的

为了让盛唐华章结尾不至于太突然，被称为小李杜的李商隐、杜牧共同演绎了一段华美的乐章。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深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雨二月花。秋意阑珊，夕阳西下，火红的枫叶竟呈现出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鸟去鸟来山色里，人歌人哭水声中。深秋帘幕千家雨，落日楼台一笛风。历史变迁，人世沧桑，悲欢离合一生。

沧海月明，珠有泪，蓝天日暖，雨声言。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人生如梦，往事如烟，七情迷离，无限伤感。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镂心刻骨，缠绵悱恻。唐朝诗歌大合唱也到此余音寥寥，绕梁三日不绝耳。

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晓镜但愁云鬓改，夜吟应觉月光寒，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

改朝换代中，更多的是刀光剑影、尔虞我诈、血流飘除。残酷的现实麻木着人们的心灵，敏感的诗人自然不容于世，奔泄的诗意遂冰封在阴暗的角落。作为一代帝王，李煜是失败的，大好河山葬送在自己手里，甚至自己的爱妾也不能保护，只有以泪洗面，徒然长叹。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作为一代词人，李煜是成功的，他把他地位下被称为诗余的词发展到一个令人仰视的高度。

也许是唐代已经把诗的艺术推到了极致，也许是对唐诗的尊崇。在宋代，正统的诗已渐渐式微，而作为其变体的词却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以至于它享有了一个专用的名词——宋词。在中国历史上，恐怕没有哪个朝代的文人能够享有宋代文人的殊遇，因为这是一个崇文抑武的朝代，文人地位又高，待遇也好。据说宋代开国皇帝赵匡胤曾立下誓言，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有宋一代，文人都活得比较滋润。一曲新词酒一杯，去年天气旧亭台，夕阳西下几时回，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小园相径独徘徊。晏殊的《浣溪沙》可以看成是对当时优雅闲适生活的叙述。

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北宋杭州的秀丽多姿，府署繁华，在柳永的笔下娓娓道来。据说金国皇帝完颜亮读罢，遂起投鞭渡江，立马巫山之志。繁华盛极，竟惹了人垂涎，可见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竟折腰了。生活无忧，生命的体验却各有不同，诗情也如同遍地泉眼喷薄而出。春归何处，寂寞无行路，若有人知春去处，换取归来同住。惜春之痴情令人感动，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长久时，又岂在朝朝暮暮。爱之真谛，道人所谓道。

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十四个叠字，也可算前无古人了。凄惨悲戚，如泣如诉，直抵人骨髓。好在李清照虽为女流，英气却不减须眉。九万里风彭正举，风修筑彭州吹去，三山去。

在宋代，有一位中国文化艺术上罕见的全才，其散文与欧阳修并称为欧苏，诗与黄庭坚并称为苏黄，词与辛弃疾并称苏辛，书法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为宋四家，绘画开创了湖州画派，自然了，此乃东坡居士也。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勃勃英姿，豪迈气概，随辈便黄州，仍丝毫未减。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言尽只远，一句话惊醒梦中人。

0: 谢谢。
1: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小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魏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今天的经典留声，继续带您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在中国历史上，恐怕没有哪个朝代的文人能够享有宋代文人的殊遇，因为这是一个崇文抑武的朝代，文人地位又高，待遇也好。据说宋代开国皇帝赵匡胤曾立下誓言，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有宋一代，文人都活得比较滋润。

与王安石的故母自叛，百合纵横的政治家身份不同，苏轼更像一个人，一个自然人。他不善谋权，放大率性，在政治漩涡中，尤其是改革派与保守派的激烈冲突中，自然是容易受到伤害了。当王安石掌权时，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他因为反对王安石的激进变法而成为浮云，遭到贬斥。而当王安石的对手司马光上台了，新法进行废除，苏学士又出来反对，自然又不讨好，仍遭贬斥。好在古人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仿佛上苍故意要造就一位旷世奇才，所以让他不停地奔波，变折升迁，变折。苏东坡的足迹也踏遍了大半个中国，甚至到达了当时被看作与判死刑无异的海南岛。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如此心胸，身外事何足道哉。

宋朝的繁华如烈火烹油，可是赵匡胤汲取唐代边疆节度使权力过大而最终亡国的教训，把老弱病残派往边关，这就如一个人拿着价值连城的宝石公然在大街上炫耀一样，怎能不引得那一帮心怀叵测的无良人觊觎？辽人来了，送钱；金人来了，送钱；西夏人来了，送钱。好在宋朝不缺钱，可是后来人家不要钱了，要地了，于是宋朝亡了。偏安一隅的南宋继续在异族的打压下求生活，所以宋代尤其是南宋多的是爱国诗人。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阙，壮志饥残胡虏肉，小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何等气概，何等志向，千载下读之，临面有生气焉。可惜五岳牧之志向尚未实现，就尽忠风波亭了，以后的诗人更多的只是无奈了。

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在南宋诗人中，辛弃疾算是一位文武双全的人物了，可是现实却不给他施展才华的机会，虽有豪气，不免伤感。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升迁身后名，可怜白发生。一腔热血，壮志难酬。

早岁哪知世事艰，中原北望气如山。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对于陆游来说，终其一生都在呼吁北伐中原，收复失地。将我孤村不自哀，上思为国戍轮台。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可惜南宋朝廷实力不济，自保尚难，收复失地只能在梦中罢了。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望告乃翁。死不甘心啊，徒唤奈何。

寸不自爱，上司为国数轮的台，一览我听风吹雨，铁马鞭我日

滟滟无心，太湖西畔随云去。数风清苦，商旅黄昏雨。第四桥边，你共天随住，今何许？凭栏怀古，残留参差舞。政治是政治家的玩意儿，一介草民不能呼风唤雨，何妨阴风笑雨。姜夔在《点绛唇》里表达出的是另一部分知识分子厌世超脱的情怀。

片片蝶已清，点点猩红晓。倒是天公不惜花，百种千般巧。朝见树头繁，暮见枝头少。倒是天公果惜花，雨洗风吹了。刘克庄夜雨成谶，在蒙古军队的席卷下，延续了300多年的大宋王朝被雨洗风吹去了。另一个幅员空前辽阔的王朝元朝诞生了。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马致远的《天井沙》被誉为秋思之祖，其萧瑟凄清、惆怅寂寥之情令人

古村落日残霞，青烟老树寒鸦，一天飞鸿影下，青山绿水白草红叶黄花。同为天净沙，白朴在萧瑟之外更添了一缕生

0: 秋，元，白朴。孤村落日残霞，青烟老树寒。鸦，一点飞红影下，青山绿水，百草红叶黄花。
1: 战争一停止，社会便繁荣。这不，刚刚稳定的政权下，又见腐朽繁华的景象。一江烟水照青蓝，两岸人家皆化颜。几何丛里一段秋光淡，看沙鸥舞再三。卷香风十里竹帘，画船儿天边至，酒旗儿风外展，爱煞江南。遗憾的是，马背上得天下的民族却不知道如何在马背下治理天下。得之在宽，失之在宽的元朝内部迅速腐化，富丽堂皇的大厦已经摇摇欲坠。人界闲命窘，谁不见前亲？水晶环入面糊盆，才粘黏变滚。文章糊了城前屯，门庭改作迷魂阵。青莲贬入睡馄饨，葫芦提到稳。张可久的《醉太平叹事》，入木三分地刻画出一个病态社会的腐败风气。繁荣一时的元朝很快走到历史的尽头，朕乃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江山传到了朱元璋手里，前朝对知识文化的宽容之心到他这里戛然而止。与赵匡胤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截然不同的是，朝廷大臣在他这里随时可能受到羞辱，轻则廷杖伺候，重则枭首示众，以至于不少大臣上朝前都要嘱咐家人别忘了料理后事，就跟生离死别似的。至于知识分子，那更是忌讳多多，稍有触犯便受到严厉的惩处。就是与之相隔一千多年的亚圣孟子，也因不合其心意被他逐出孔庙。孔子一书被删得支离破碎，其子朱棣更胜乃父，方孝孺十族被灭便是他的杰作，甚至对手无寸铁的宫女也毫不留情，因为一点莫名小事，三千宫女命赴黄泉。有名一代，文字狱层出不穷，朱氏皇帝嗜杀成性。到了末代崇祯手里，因为错误诛杀一代名将袁崇焕而自毁长城，最后把好好的江山拱手让人。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魂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于谦的《诗徽吟》可以看作文人们在清朝的遭遇了，但同时也可以看出文人的骨气是不会轻易折断的，文人的精神更不会泯灭的。所以纵然长歌当哭，诗的魂魄仍在，诗的精髓仍在。

满清皇帝也许是历代皇帝中最勤奋的一类了，皇帝的个人素养也相当不错，康熙、雍正、乾隆更是能文能武。遗憾的是，文字狱的幽灵仍在人们的上空盘旋。清风不识字，何事乱翻书？就因为这么两句诗，翰林院庶吉士徐俊身首异处。文字狱的荒唐厉害可见一斑。据统计，从顺治到乾隆年间，可统计到的就有160起，仅乾隆时期就查缴禁书3000多种，150000多部，总共焚毁的图书超过70万部。由于严酷的文字狱，文人们只得以文为戒，生怕一不小心触犯忌讳，所以诗不敢作，文不敢写，即使写出来都言不由衷，词不达意，晦涩难懂。碧玺未闻文字狱，著书都为道良谋。文人们做到这个份上，也算是可怜了。九州生气是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龚自珍的呐喊，天动地摇，震聋发聩。

0: 虽然相比于秦朝，清朝的政治并非毫无可取之处，甚至在某种意义上也算是中规中矩，但是与之同时代的西方诸国正处于启蒙时代，工业革命更使之国力突飞猛进，而作为东方文明代表的中国却仍然沿袭着自己的老路在踽踽独行，其挨打的命运已然注定。木叶纷纷归路，残月晓风何处，消息半沉浮，今夜相思几许，秋雨秋雨，一半西风吹去。这边
1: 旅心跳
2: 是窗外一抹晨曦，用阳光记录一次次旅程。
1: Go Go Go，新鲜资讯，热点话题，
2: 品质生活，快乐相伴。
1: 欢迎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2: 快乐出发。

阳光清晨，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在周末早上的七点钟，欢迎您来选择收听 FM102.4，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从七点到九点两个小时来陪伴大家。欢迎各位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随时来留言互动啊，或者拨打电话961024也可以找到我们。出门看天气，今天白天张家口、承德、秦皇岛北部和保定、石家庄、邢台三个地区的西部山区多云转阴，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有可能下啊，但雨不会太大，其他地区呢是晴间多云。周末的时间，早安奶茶有奖打卡，我们继续。今天呢，给大家送的也是黄金小马。那问题来了，怎么能够参与抽奖呢？大家都知道啊，这个2026年的高考今天开考了，可以说这千万追梦少年啊，奔赴考场，把无数个日夜的辛勤汗水正在汇聚成光，点亮未来。而考场之外的我们，我相信大家肯定也想给考生们加加油，对吧？所以今天啊，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四个字儿“早安奶茶”啊，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儿，点击这个网址链接，您进来，您就能看到我们今天的题目。我们今天的题目就是四张图。请您猜一猜这四个高考祝福语是什么。我们这四张图片啊，都是让豆包给这个画的四张图。这四张图呢，您看这个图片的字面意思，您只要把这图片的字面意思读出来，基本上这个有的是成语啊，有的就是四字的词语，基本上这四字词语就出来了。这四个字呢，每张图对应的都是四个字，它一定是一个高考祝福语。比如说吧，类似于乘风破浪啊，一马当先啊，是这样的词语啊。您可以回复早安奶茶，点击进来刷新一下，您就能看到这四张图。比如第一张图是有几个看起来特别好吃特别香的奥尔良烤鸡翅，但是它飞到了天上，所以它对应的是什么呢？我们有这样四张图啊，对应的是四个这个答案。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来能看题。然后如果您猜到答案的话，或者您有想留下的这个其他的一些高考祝福语啊，想给考生加加油的，都可以在我们那个帖子的评论区来留言，我们今天也会读取大家的留言，替您送出祝福。然后只要您留言啊，您就自动进入到了我们的抽奖池，您来给考生给学子送祝福，我们来送黄金小马。回复早安奶茶啊，您就可以去看题答题参与抽奖了。早上的7:03啊，一边互动答题，我们也一边刷新一下七点钟的资讯来了，请签收。

首先我们来关注民生方面，来看国家医保局财政部6月5号印发了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跨省共计经办规程试行的通知，进一步明确了跨省授权、额度管理、费用结算等操作规范。专家表示，超万亿元的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沉淀资金有望通过跨地域的家庭共计加速进入到医疗消费领域。再来看今年入夏进程领先常年，6月5号是24节气当中的第9个节气芒种。据了解啊，芒种时节是夏季范围扩张速度最快的节气，不过今年芒种开始前入夏进程就已经领先了常年，夏季的前沿已经推进到辽宁。继续我们来关注高考的消息哈，高考在即，为了给考生营造良好的考试环境，各地在交通、供电、食品安全、天然气等方面都推出了暖心服务。比如说在江苏南京，公安部门在考点周边设立了公安考点服务站、户考巡逻车、临时身份证制证点，考生遗失身份证可以现场办理。那针对高温以及强对流天气的挑战，广西电网公司对266处高考考点、试卷存放点、还有考生集中住宿点等重要的保供电场所和输配电线路进行专项的检查和隐患排查，全力护航高考平稳进行。继续我们来看青海西宁，高考期间考生凭本人准考证就可以免费乘坐市区内所有的公交车辆，各考点门口呢也将安排专线公交车，方便考生就近上下车。那同时考生可以凭准考证免费乘坐贴有爱心送考标识的出租车。我们再来看消费，2025年中国鲜榴莲进口量达到 186.8 万吨，相较2015年的 29.9 万吨翻了好几番。再来看近期优必选、松岩动力、宇舒科技等国内头部企业密集发布新品下调售价，其中松岩动力旗下入门级的人形机器人实际入手价低至9400多元，行业普及的进程显著提速。再来看，随着核心零部件国产化率突破90%，业界普遍认为2026年有望成为人形机器人量产落地的元年，未来两三年万元级的产品会成为家用主流。近来追觅科技频频牵手国资或资本青睐的现象在投资圈成为了热议话题，但是业内人士分析称，该公司原有主业经营稳健，但持续跨界布局整车、消费电子、太空计算等重资本投入赛道，营收扩容目标与行业发展现实存在偏差，整体扩张节奏偏激进。在豆包首次推出订阅选项后，该应用五月份的月活跃用户减少了610万，这是自2023年推出以来该应用罕见的下滑。继续来把目光转向国际，乌拉圭6月4号宣布将对中国公民免签。乌拉圭是南美著名的滨海旅游目的地，被认为是南美治安最好的国家之一。6月5号，美国总统特朗普重新定义停火，他表示中东情况不一样，停火就是以更温和的方式开火。再来看体育，日前在有着 U12 小世界杯之称的意大利国际青少年杯决赛当中，中国足球小将2014队 U12 年龄段以7战全胜的战绩夺冠。高考今天就开考了啊！今年是1290万的高考学子哈、我们也祝福广大学子，希望你们能够放平心态，超常发挥，一举夺魁。希望你们高考成功，金榜题名，前程似锦。愿你们意气风发，奋勇争先，大胜归来。

0: 古人
1: 太困难了。
0: 三国演义看过吧？
2: 看过呀。
0: 那你知道曹操、周瑜、孙策他们其实都不是三国人物吗？
2: 哎，你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0: 没错，严格来说呀，曹操、周瑜、孙策甚至关羽都不是三国人物。真正的三国时代是从曹操的儿子曹丕称帝开始的。哦，有时候你以为你以为的可能并不是你以为的。今天咱们就揭开历史的面纱，一口气说几个颠覆你认知的历史人物。首先，康熙最爱吃的零食其实是巧克力，雍正最爱吃的是荔枝，而乾隆最爱吃的是豆汁儿。另外，司马光砸缸的故事老少皆知，范仲淹的岳阳楼记名满天下。但其实司马光砸的是瓮，不是缸。范仲淹呢，也压根没去过岳阳楼，而是根据一幅画写的岳阳楼记。简单来说呢，司马光砸缸靠的全是后人的想象，范仲淹写岳阳楼记靠的全是自己的想象。最后，咱们小时候在语文课本以及历史课本当中看到的杜甫画像、李时珍画像、祖冲之画像，其实都不是他们本人。杜甫的画像是画家根据自己的样子画的，李时珍的画像是画家根据自己岳父的样子画的，而祖冲之的画像是画家根据中国近代地理学家竺可桢先生的样子画的。所以有时候你以为的可能真的不是你以为的样子。关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古人二字，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孩子们快放暑假了，暑假你打算带孩子去哪儿啊？
3: 终于等到放假有时间了，我得赶紧带他去看个眼睛呀，现在近视太严重了，上课运动什么的都受影响。
2: 那我告诉你个好消息，现在河北音乐广播联合富明眼科医院针对暑期专门举办河北摘镜活动，仅需19.9元就能抢购专属摘镜套餐，做23项术前精细筛查。
3: 哎呀太好了，我听说光这个检查别的医院就好几百呢，太合适了，趁着放假我也带孩子去看看，早就想带他彻底把眼镜给摘了。
2: 对呀，而且富明眼科医院是河北省本土老牌眼科医院，专业放心。
3: 我赶紧告诉孩子他表哥，他正想报名征兵矫正视力呢，趁着活动一块儿去。
2: 河北音乐广播联合富民医院举行河北摘镜活动，只要19.9元就能做23项术前检查与评估。如果您也有摘镜方面的问题，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近视2个字报名吧。
4: 忽而今夏，看日光拉长了时间，万物生长，蝉鸣荡入云间，万籁作响，与夏同歌。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带你遇见夏天。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7:20了，继续陪伴您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周末的清晨啊，今天呢也是6月7号，今天是高考开始的日子，高考第一天啊，所以呢今天我们的早安奶茶有奖互动，我们的游戏规则就是通过谐音梗猜猜高考祝福语，我们用答题的形式给万千的考生学子来送上祝福啊。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四个字儿早安奶茶，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儿，您就点击那网址链接进去，您能看到4张非常有意思的图片儿，我们是用豆包啊，让豆包给做的这个图很有意思，您看完之后这4张图呢，每张图它都对应一个高考祝福语，每张图的答案都是4个字儿啊，有的是成语，有的就是4字词语。比如说第一个图吧，第一个图一看这就是，哎呦，有点像肯德基的奥尔良烤鸡翅啊，然后特别好吃，有3个鸡翅中啊，鸡翅膀又长了翅膀，飞到了天上。所以啊，这是什么高考祝福语呢？第二题，比如说第二题是有一匹马正在奔跑，然后它的旁边呢有一个橙子，其实它就是一个字面意思，如果您能把这字面意思啊，大概这个重要的元素 连接起来说出来，大概这个4字的词语或者成语就已经出来了。您答到答案之后啊，猜到之后直接在这页面评论区您直接留言就行了，您只要留言您就自动进入到了抽奖池，就拥有了抽奖资格，每天我们都会抽取一名幸运听众啊，送出黄金小马。我们来看看手机尾号9490这位朋友说道，他说第一题是不是一飞冲天呢？这个词倒是也没毛病啊，但还真的不是标准答案，因为什么呢，您要考虑一下，就是第一题刚刚我们说到的它是有鸡翅膀对吧，您得把鸡翅啊翅膀啊考虑在里面，这4个字里边是有翅的。还有海阔天空答说第一题是大展宏图吗，倒是也展开翅膀了呵呵，都是好词儿，都是对这个学子们的祝福，但是我们标准答案大家可以想一想啊，我觉得大家给到的所有的答案都是好的答案，然后我们这个图的答案呢要充分考虑翅啊这个元素。手机尾号9069这位朋友答到第三个是金榜题名，第三个金榜题名送给这个考生是再合适不过了哈，但是我们第三题应该画的是个粽子，您考虑考虑粽子啊，它有什么谐音梗祝福可以送呢？哎，有一只手把这个粽子给举起来了。然后手机尾号1522这个朋友答到第三题是一举夺魁，一举夺魁那是不是应该画个向日葵啊？我们这还不是向日葵啊，我们这是一个粽子。然后第四题有朋友答说是妙笔生花，哎，也挺好是吧，祝这个考生啊这个落笔啊就是妙笔生花啊。然后但是我们这个图呢，这是一个小动物，但他手里拿的好像是一根羽毛哈，这个可能有的朋友把它解读成一支笔哈，我觉得也没有问题。但是其实有一个元素提示一下，这个小动物穿了一条紫色的短裤，这是这个题眼啊，大家可以把这个紫色的短裤啊落在这儿考虑一下，这可能是哪个四字词语呢？其实第三题和第四题都属于谐音梗类的啊，大家找到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来回复早安奶茶，第四题稍微难度会大一点啊，回复早安奶茶点击网址链接进来就可以看到题目，然后您可以直接在评论区留下您的答案，我们的答案就是给各位考生的祝福，因为我们的答案就是高考祝福语。同时呢，如果您家啊这亲朋好友孩子有高考的，您也可以找到我们的留言板来送祝福，我们也会随时来读取。像手机尾号7080这位朋友就说了，说我们家闺女啊今天高考，哎呀，那祝孩子金榜题名，一举高中啊。大家可以随时找到我们的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就可以进来答题了，一边互动答题我们一边刷新一下身边的其他消息。

同样我们来关注高考相关的消息，来看今天明天后天啊，七八九号这三天，考生凭本人2026年的高考准考证，可以免费乘坐唐山公交集团运营的市内常规公交线路车辆。那陪同考生的家长在和考生同行的时候，凭考生准考证也可以免费乘车。高考期间，保定全市考生可以凭本年度的高考准考证免费乘坐保定公交全部的运营线路。那同时呢，保定公交将会强化车辆的常态化巡查，检实准考证、身份证等一些考生重要的证件，第一时间联系归还考生，或者是协助报警妥善处置。另外，保定公安推出了多项举措护航高考，对接送考生和考务人员车辆发生轻微交通违法的，以教育警告为主，迅速放行；对于发生一般交通违法行为且未造成严重后果的，先放行后处理；对于涉及考生的非机动车、行人违法行为，原则上不做处罚，予以警告放行，全力保障考生的应考需求。另外，我们来看石家庄将会加强对考点周边路段违法停车的清理力度，除了与高考有关的车辆之外，禁止在考点门前路段停放。那同时呢，高考期间，考生家长和送考人员可以凭准考证，在有一些停车场啊，可以免费停车，比如说在石家庄一中房管局北边、长安区平安大街路东房管局北侧到圆明路，这儿有18个车位。再比如十二中初中部中山路范光胡同南行100米路西便道有24个车位。还有比如说在81中南门啊，这儿有30个车位。另外比如说在十二中高中部啊，碧景园这边呢57个车位，碧景园东区有73个车位，这些都是可以这个高考期间啊，家长和送考人员可以免费停的。那除此之外，这只是一小部分啊，还有很多的车位可以免费停车。再来说说健康方面，首先来说，近视的人要少吃甜食，因为摄入过多的糖分，除了对糖脂代谢、代谢性疾病有不利的影响之外，确实容易引起或加重近视。长期吃大量甜食，严重的时候会造成糖脂代谢异常，出现血糖升高，体内的渗透压紊乱。那体现在眼睛上，就是房水内糖分过多，渗透压升高，会造成晶体状体膨胀啊，还有就是屈光度增加。

引发或者加重近视。再来说说给高考生的几个健康提示。饮食上建议只吃常吃的食物，这个时间段啊，考试期间不建议尝试新菜。另外，太紧张的时候尝试478呼吸法，这个其实不光对考生，大家平时生活当中有一些场合你紧张的话，你也可以用这个呼吸法啊。478什么意思呢？吸气四秒，数着，然后不动，屏息啊，屏息停住七秒，再呼气八秒啊，这叫478呼吸法。还有就是晚上失眠也不要频繁的看时间，放轻松啊，不要让单次失眠影响考试发挥。而且啊，适度紧张也是最好的应考状态哈，不必过于紧张。祝所有的考生落笔生花，金榜题名，起风了。

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0: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0: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2: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0: 全燕燕窝眼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2: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0: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这里是 FM 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4: 在这里，
3: 有你更精彩。
5: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7:35了，继续陪伴您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我们说到今天啊，6月7号，今天也是千万高考考生、千万学子哈、去奔赴考场，然后今天是开考的第一天。所以今天我们也要祝愿所有的高考生，希望你们从容不迫，金榜题名，前程似锦。那今天我们的早安奶茶呢，也是开启了给高考生送祝福这样的游戏啊，因为我相信大家啊，肯定是希望给孩子们加加油的。所以考场之外的我们，今天就通过早安奶茶的形式哈、把您的祝福留到我们的留言板当中。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早安奶茶，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那个网址链接，您进去您就能看到四张图。我们今天啊，这四张图对应的就是四句祝福，就是给千万考生的祝福啊。有的是成语，有的是四字词语，有的是谐音梗，很有意思。我们这图呢是请豆包帮我们画的哈、跟豆包说了大概想要什么样子，您可以看一看，很有意思。四张图，比如说吧，第一张图，哎呦，一看起来特别好吃啊，特别像肯德基的那个奥尔良烤翅，那个鸡翅中，然后呢这个翅膀啊，但是这三个鸡翅长了翅膀，鸡翅又长了翅膀，飞到了天空中。那么它对应的四字词语，这个高考祝福语是什么呢？有朋友刚才说大展宏图，有朋友说一飞冲天，有朋友说展翅高飞，有朋友说展翅飞翔。是的，我们也提示一下，我们这个四字词语里面要把握一个重要的元素，就是翅膀的翅。还有第二题，第二题呢

0: 我们达到的是有一匹马，然后旁边啊，哎，有一个橙子。手机尾号7988这个朋友说是一马当先，哎，一马当先。然后手机尾号8155说是马到成功。一马当先也是给孩子们特别好的这个祝福啊。但是您看这图片里面除了马，它有个橙子呢，马和橙，哎呀，有这两个字儿，这个祝福语。今天啊，我们稍有难度的是第三题和第四题。第三题呢，第三题第四题都是谐音梗哈。第三题是一只手把一个粽子给举了起来。哎，我们来看到我们很多朋友在答题，手机尾号6672这位朋友答到的是与众不同啊，这个众的谐音就是粽啊。哎，但是您想还有一个元素，但是这个得是祝福语啊，得是祝高考生，你不能说我祝你与众不同是吧，这个而且呢是一只手把它举了起来，把这个粽子举粽子啊，它的谐音梗是哪个四字词语呢，特别适合送给高考生啊，就我祝你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还有第四题，哎，第四题啊，其实是就比较容易混淆的。第四题很多朋友答到了，说是妙笔生花，手机尾号2099，手机尾号7466，哎，我看到很多朋友答到的，还有就是手机尾号9060，6967，答到的是妙笔生花，还有6652，然后手机尾号1433朋友答到的是落笔生花。这个比较容易混淆是为什么呢？是因为这个小动物哈，它手里拿着一根羽毛，的确看起来有点像一根笔哈，但其实这道题的关键元素不是它手里拿的那个东西，而是它穿的那条紫色的短裤。您想想啊，除了妙笔生花，这个小动物穿了一条紫色的短裤，这还有什么谐音梗啊？答出来这四个字儿，可以送给高考考生呢。我们这位朋友也说了啊，说这个前边两道题我猜出来了，后边两道题有点难度，没猜出来啊。哎，您可以看一看，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您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儿，您点进来看看这四张图，您是否能猜出来它对应的四个答案啊，也是四句祝福语是什么呢？如果您猜出来了，您直接在这个页面的评论区留下您给今年1200多万高考学子、高考考生的祝福啊，您直接留言区留言就行了，我们也会来读取大家的留言，然后我们会从今天答题的朋友当中来选取一位，送出黄金小马。您一边答题，我们也一边回顾一下本周我们中奖的还有哪位听众呢？
1: 哎，你好，
2: 是我中奖了吗？
1: 是的，恭喜您中奖了啊！
2: 哇，太棒了！
1: 看到您的留言了，有没有想到是自己？
2: 没有，我今天只是试一试，我没打算着能是我。哇，
1: 然后
2: 太棒了！
1: 然后我看您是保定人吗？
2: 对，我是保定的啊，我姓张。
1: 然后孩子多大了？
2: 我们3岁。然后他现在就是马上要过这个六一儿童节了嘛，是他就是比较能玩的时候过的第一个这个六一儿童节，所以带他好好玩一下。
1: 是过了这个暑假就是一个学生了，要进校园了，是想要黄金小马还是想要鲜花？
2: 黄金小马。
1: 对，给孩子当一个小配饰、小挂饰啊。
2: 对，他肯定会非常开心。
1: 我们猜这几样东西让你能联想到童年的什么内容
2: 啊？就是小时候，因为我是一个90后嘛，然后就是小时候那些东西我们家里面也有也用过。
1: 您印象最深的小时候的画面回忆是什么，或者最让你怀念的是什么？
2: 怀念的可能就是因为我们小的时候住的是平房，就是那种胡同的平房，夏天就是一个胡同里边会有很多的孩子，然后哥哥姐姐呀、弟弟妹妹，我们在胡同里面捉迷藏，然后就是夏天我们那个玩那个削鞋的游戏，削鞋就是每个人都会穿拖鞋，穿那种人字拖，然后每个人就是拿出一只拖鞋放在那儿一堆儿，然后每个人拿着另一只拖鞋在那儿削， 就是背那个鞋，然后把那一根看谁能削倒，小孩子玩的游戏，然后觉得特别开心。
1: 哦、啊，就是你要去扔，然后就砸那个。
2: 对，就是放远一点，然后每个人就是像飞石头一样那种飞过去，然后咻咻咻那种飞过去，看谁能削倒谁就赢了。
1: 哎呀，童年的时光就是现在回想起来，你看着自己的孩子有什么感触？你自己也是一个3岁孩子的妈妈。
2: 就是现在的话，可能都住的楼房，就不会有那么多孩子在一起玩。我们小的时候玩的就是也没有大人在旁边看着，没有人管，然后到点了就是喊一嗓子回来吃饭啦，然后大家就各回各家吃饭。现在的话就是出去肯定都得盯着，都得看着。
1: 自己当了父母才体会到当年父母其实养育自己的那种不容易吧。六一儿童节你准备怎么带孩子过？
2: 哦，我们是周六日，然后带他出去好好玩一下，保定本地，然后徐水那边开了一个动物王国，然后去那儿看一下。
1: 你也来传递一下您的六一儿童节的这个祝福吧。
2: 就是对我的孩子嘛，希望他健健康康的吧，然后少生病吧，因为我们最近总是在生病。然后希望他能对尽快的体质强壮一点。今天是六一儿童节，祝所有的大朋友小朋友都节日快乐。
0: 这是我们在六一儿童节中奖的听众朋友啊，当时送出了给小朋友的祝福，而今天呢是高考的第一天，今天我们要给大朋友送祝福了。哎，我们祝愿所有的高考生啊，这十年磨一剑，今朝是锋芒了，正在奔赴考场，希望你们从容不迫，金榜题名，前程似锦。新的一天早安，我们各位朋友啊，今天也可以在我们的早安奶茶的板块来给考生们加加油啊！这是考场之外的我们，我相信大家此时此刻特别想送出的祝福。您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去，我们今天四张图来猜四句给高考生的祝福语，您猜出来直接写在评论区，我们在这个留言墙上一起来给考生加油送祝福。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孩子们快放暑假了，暑假你打算带孩子去哪儿啊？
3: 终于等到放假有时间了，我得赶紧带他去看看眼睛呀，现在近视太严重了，上课运动什么的都受影响。
2: 那我告诉你个好消息，现在河北音乐广播联合富明眼科医院针对暑期专门举办河北摘镜活动，仅需19.9块就能抢购专属摘镜套餐，做23项术前精细筛查。
3: 哎呀太好了，我听说光这个检查别的医院就好几百呢，太合适了，趁着放假我也带孩子去看看，早就想带他彻底把眼镜给摘了。
2: 对呀，而且富明眼科医院是河北省本土老牌眼科医院，专业放心。
3: 我赶紧告诉孩子他表哥，他正想报名征兵矫正视力呢，趁着活动一块儿去。
2: 河北音乐广播联合富民医院举行河北摘镜活动，只要19.9就能做23项术前检查与评估。如果您也有摘镜方面的问题，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近视两个字报名吧。
4: 话题只说热点，
1: 音乐相当带感，
5: 鸡汤喝了一碗再来一碗，
1: 情绪价值必须拉满，
4: 主持人请确认 Let's go， 电量充满，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
6: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7:51了，继续陪伴您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周末早，我是星华。经过前两天的这个阴雨天啊，今天开始逐渐这雨水暂停了，晴热开始回归了，但是天天吹空调可能也吃不消，这两天呢可以用用电扇哈。今天呢这个给大家带来这个特别打开之后凉飕飕还倍儿省电的一个空气循环扇，我们来听听好物推荐官新源的分享。新源你好。
7: 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周日，我们来返场本周的销冠，就是爆卖了1000单的荣仕达语音空气循环扇。我觉得朋友们家里啊，您一定得安排一台。去年呢我们也给大家推荐过荣仕达的空气循环扇，那今年呢荣仕达也在整体的细节上做了全面的升级和优化，就是它整个的造型和配色更加好看的同时，我觉得体验感也是再上一个台阶，而且呢升级之后没有涨价，依然是129块钱。朋友们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有了这台空气循环扇就可以让家里的空气都流动起来。而且呢荣仕达呢也是属于老牌啊，大品牌出品，品质很靠谱，咱用着也放心。空气循环扇呢和老式风扇不太一样，就是它不仅仅是单纯的吹风，而是带动全屋的空气循环对流，吹出来的风呢很柔和又很温润，就好像是咱家里的这个窗户开了条缝一样，就是室外那种徐徐而来的自然的清风，所以说吹得久了也不会感觉到头疼不舒服。等到再热一点儿，很黏腻很闷热的时候哈，大家就可以开半个小时的空调，把室温降下来之后关掉空调，打开这个循环扇，就能够让冷气均匀的散布在整个屋子里面，体感很凉爽，而且还不费电，真的是属于一举两得。同时呢还很贴心，就是搭载了 AI 语音控制系统，你只需要喊一句小柔小柔，它就可以去操控开机、摇头、调风速、关机等等，所以说家里有老人小朋友的话也是可以轻轻松松上手的。运行起来呢噪音也很低，所以说大家晚上睡觉的时候用它也完全不会打扰您的休息。机身呢还配有一个专属的香薰盒，您在里面滴上精油或者是香水，这个风吹出来哈，香气就可以满屋飘散，氛围感拉满。今天

它给大家带来的空气循环扇，柔仕达大品牌，强功能而且高品质，对标的是千元的机型配置，现在到手价格只要129块钱。就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您回复给力，想要清凉度过这个夏天的朋友哈，赶紧入手，轻松让空气跑起来，又舒服还省电。那天呢，肯定也会越来越热嘛，大家这个出门运动啊，通勤啊，如果说这个衣服出了汗之后粘在身上，肯定也是不舒服的。今天回复给力呢，还可以看到 Jeep 的冰丝休闲三件套。这一套呢，我们去年的时候也给大家推荐了，今年呢同样也是重磅升级，它比去年更加透气、更加软糯、也更加舒服，主要还是性价比非常的高。一套里面短袖、短裤加上长裤的组合，透气的冰丝凉感面料，你穿上之后就感觉凉飕飕的，而且呢很通透，不闷汗，出了点汗，小风一吹很快就干了。三件套是129块钱，你也可以选择2件套，99.9块不过百就可以到手了。同时呢，我们618的年终狂欢大促也已经开启了，大家在商城去下单的话，满218元、满618元都给您加送精美好礼。同时呢，只要下单的话，还有机会抽取免单大奖和超低的折扣卡。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解锁你的618专属优惠吧。好的，主持人。

0: 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2: 没有，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老板清仓，才1299元，
1: 太划算了。快，我要发给闺蜜，她也一直想买。
2: 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真的只要1299。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下单。
3: 又到一年摘杏季，十五载淮安桥爱尔眼科万人摘杏正式开启，专家亲临淮安桥爱尔眼科全光速两眼定制近视手术，高考生摘杏专属补贴，领取电话6769-9666，6769-9666。
4: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个早晨是什么将你唤醒？
2: 是闹铃与梦想。早安打卡，娃去上学，我去上班。早。
1: 是一顿早餐带来热气腾腾，能量满满。耶、yeah!。
2: 是路上车水马龙，听见城市的活力与心跳。
1: 是窗外一抹晨曦，用阳光记录一次次旅程。Go,
2: go, go!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
1: 品质生活，快乐相伴。
2: 欢迎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1: 快乐。

阳光清晨，快乐出发，问候各位周末早，我是新华。欢迎您在早上的八点钟来选择收听 FM102.4，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从7点到9点2个小时来陪伴大家。欢迎各位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来留言互动啊，拨打电话9610124，也可以随时找到我们。出门看天气，来关注一下今天白天呢，张家口、承德、秦皇岛北部和保定、石家庄、邢台三个地区的西部山区预报多云转阴，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今天是晴间多云的天气。今天啊是6月7号，也是2026年高考的第一天，我们也要祝愿所有的高考生今天金榜题名，前程似锦。当然今天我们的早安奶茶有奖互动啊，也是来为高考生送祝福的。我们照样，我们的奖品是给到大家的黄金小马，但是我们的游戏规则今天变了，我们的游戏规则今天是看图猜高考祝福语。您现在呢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早安奶茶啊，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有一个网址，您点击那网址链接进去，您就能看到四张图，我们请豆包给做的四张图啊。这四张图呢，有的是谐音梗啊，有的是你把字面意思读出来，差不多答案就出来了。总之它的答案每张图对应的都是四个字，有的是成语，有的就是四字词语啊。然后呢每张图都是四个字，这四个字啊就是特别适合送给高考生的。今天啊，这千万追梦少年奔赴考场，考场之外的我们用这样的方式给考生们来加加油。您回复早安奶茶，点击网址链接进去就能看图答题啊。您在评论区留下您的答案，您的答案就是给高考生的祝福语。您直接在帖子评论区留言，就自动进入到了抽奖池，您就拥有了抽奖资格。每天我们都会选取一位幸运听众来送出黄金小马。那早上的8:02，我们也刷新一下这个小时的资讯来了，请签收。

首先我们来看2026年全国高考，今天开始教育部也发布了特别提醒，诚信参加考试，不要携带手机、智能手表、手环、智能眼镜等各类无线通讯工具以及其他违禁物品进入考点考场，如有携带需按考点要求统一存放至指定保管处，严格遵守考场纪律。高考期间，江南、华南、云南、东北等部分地区阴雨路滑，体感湿凉，华北黄淮